0: 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和限行路段。近期啊，不少车主朋友们非常关心哈通高速291站及双鸭山站的交通管制情况。在此啊，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车主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双鸭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便捷的通行此路段。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房细影的介绍。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好，那我们刚刚听到了高速公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现在受到雨天天气的影响呢，各大高速路口呢出现了限速和限行，包括呢一些关闭的情况，请大家呢及时关注925交通广播，我们节目呢随时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呢在查询省内高速路况的情况，拨打04519696999查看高速公路的实时状态。而另外也欢迎各位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我们来看听友的留言。好山听友啊，他说这个请问一下，现在由哈平路往花卉大市场三环堵车是什么样的原因啊？这是由哈平路往花卉市场三环堵车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这路段的小伙伴可以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呢前方的在这个哈平路往花卉市场三环的方向堵车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下面时间呢也提醒大家，黑龙江对青额叶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那地道的龙江烤鹅咱们一起来品尝，遇见一生的良缘，让我们共同来守护。那对青烤鹅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好，北京时间的8:07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都知道啊，这一说到这个新郎新娘啊要结婚，那肯定啊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啊。大家呢就奔走相告，然后呢要来到现场呢进行这个观看哈。但其实呢，殊不知啊，这个婚礼一旦定下来日子哈，临时改变日期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不好的事情，或者说一种大忌。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万一遇到不可抗力的话呢，确实啊也影响到这个天气啊，包括说一些不可抗力呢的影响呢，影响了婚期，又遭到了这个推迟。那就在去年的10月4号晚上呢，在广东啊湛江，就因为台风啊麦德姆发生了紧急的动员令，那全市呢分区域啊进行采取了五停措施，而且呢这个很多地方啊也都把一些婚礼啊，包括一些重要事宜呢给延期了。但是呢，家住在这个广东的刘女士呢，她呢就自己说啊，说是我呢本来定在5号的婚礼，不想推迟，并且呢我已经花费了300块钱呢，专门的雇了这个伴娘，在婚礼现场的时候呢，不希望啊就是发生任何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更不希望延迟。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在婚礼当天结束之后呢，伴娘黄某呢在返回家中的途中被不明的物体呢所砸伤，导致其身体呢多处骨折，而黄某呢随后就将新娘刘某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费用呢达24,775.28元。记者呢也采访到了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啊，那在广东省湛江市的霞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某呢赔偿黄某各项损失费10,000余元。经法院审理查明，2025年9月28号呢，新娘刘某呢，通过二手平台呢，就联系到了伴娘黄某，双方约定呢，于10月5号呢，为刘某呢当伴娘来进行服务，劳务费呢为300元。在10月4号的晚上，湛江市政府呢已经发布了台风紧急动员令，同时呢，也通过啊这个五停来告诉公众啊，要启动五停措施，包括什么呢？停工。停课、停产、停运、停业。那除了要承担一些相对的费用啊，包括这个任务以及各个单位以外呢，其他非必要人员呢是不得来进行这个外出的。那在10月5号的下午2:50左右呢，台风麦德姆呢在这个中心位置呢就在湛江市的徐闻县的东部区域呢正式登陆了。不过呢，10月4号晚上，伴娘黄某呢依然接了这个婚礼的现场的这个活动，也就是说呢，在现场她被不明物体砸伤呢是属于被台风刮下来的。导致呢自己受伤，经过医院诊断呢，这个头部啊开放性伤口，还有呢就是头皮擦伤、颈部受伤，以及呢硬膜外充血，还有呢颅骨骨折，以及颧骨受伤，以及蝴蝶骨骨折。黄某呢共在医院住了10天的时间。另外呢，也这个黄某啊自己也称说，新娘啊刘某组织的活动呢，他是组织者，在已悉知台风的五停公告的前提之下呢，未采取任何有效的保障措施啊，与这个参与者的安全的这个工作，反而呢要求黄某的在危险天气当中出行来进行往返，其存在重大的安全风险，包括有重大的过失，是导致本次的受伤发生的主要原因。刘某呢也辩称说，婚礼结束之后啊，黄某是自愿啊免费搭顺风车回家的，而且呢这个本身呢也是说自己出于好意，而黄某呢在发生事故之后呢，反而指责自己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保障自己啊这个原告的安全。那对此呢，最终法院审理之后呢，就认定啊，被告和原告呢，基于二手平台的聊天记录可查知，原告黄某与刘某呢之间形成了个人的劳务关系，而刘某呢作为接受劳务方以及呢劳务受益人，在政府发布了五停通知的恶劣天气之下，仍然安排他去这个接送黄某，并且呢未妥善安排黄某行程，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也存在重大的过错，应依法呢对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进行责任补偿。那最终呢，一审判决呢如下啊，新娘刘某呢赔偿黄某啊各项损失费达12,340.15元。
各位看看啊，这就是在这个不一样的天气之下呢，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风险。所以说呢，如果碰到啊这个天气不太好，咱们尽可能的少出门。但是这种事儿谁赶上了？你像是这个新娘，明明呢在这个不顾舞厅的这个通知之下呢，依然办婚礼，这样还算是小事儿。没啊，如果说这个冲突升级，或者说呢这个严重了，那真的是让人后悔一辈子呀。好了，北京时间的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在这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店庆，这个院庆，同时呢，在暑期呢开展了近视眼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眼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那我省近视眼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呢，也是携自己的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眼手术这个朋友啊带来了专属的方案，更有呢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近视眼手术限时优惠。爱尔眼科总院的这个近视眼手术咨询电话，各位记好啊，是0451-888-1098，0451-888-1098。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眼手术电话，您记好，0451-888-1098，0451-888-109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一首经典老歌啊，来自于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哎，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啊？最早是什么时候啊？在哪部商品的一个主题曲呢？好，知道的朋友您可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听友华彩人生留言，他说啊，主持人，紧急播报一条路况，三环呢由哈平路往晋乡街出城口方向严重堵车，堵车呢已经超过了团结路的这个路口了，因为有大货车肇事撞到了中间的隔离带，现场有好多的警车正在维持秩序啊，短时间内呢现在是很难拆解的，希望大家呢绕行此路段。感谢华彩人生的路况提示啊，现在呢三环路由哈平路往晋乡街出城口方向的严重堵车，堵车已经超过了团结路的这个路口了，因为呢有大货车肇事撞到了中间的隔离带，现场有很多的警车正在维持秩序啊，短时间内呢很难这个很快拆解，希望大家绕行此路段。感谢华彩人生的路况提示。好，北京时间的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还有很多朋友，大家说七夕送礼物不知道送什么，头疼的时候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让你的另一半感觉到惊喜，尤其是今天这个系列啊，特别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仙女，天梭表小仙女啊，小美女系列的手表。如果呢，各位女孩子，您这个手上呢正好缺一块这个手表，那精致好看的天梭表呢，您值得拥有。瑞士手表呢，戴在手上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么说吧，它是有些东西的啊，一上手感觉就是不一样。天梭呢，瑞士表里边的课代表，百年老品牌，一块天梭表上手啊，那种来自于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看上去呢就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您把它抠下来戴到手上，这个感觉呢真的是完全不同，那种踏实，那种从容，您值得拥有。那今天呢带来了三款，而且呢它是啊这个银盘钢链款，包括呢配着罗马的文字刻度，再加上啊独特的这个精工细作。另外呢还有棕皮的棕色皮的这个表带，配上白盘的温柔款，更显高贵大气。还有呢绿表带配白表盘，这个呢也是法式的文艺范十足，一抬手满满都是氛围感，一块好表适合任何场合。那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设计满满的底气。那平时呢您在天梭官网啊或者在线下实体店可以看一下，一块小仙小美女系列的这个表呢要卖到3500块。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1299您就可以入手小美女系列的精致的这款腕表。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这是来自于天梭表啊，而且呢它只有200块，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不是这个200块钱，而是现在限量只有200块手表，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啊手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好，看到大家都在回复手表哈，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最后一天为大家带来天梭表了，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言语机留言啊，他说泽南我跟你说事啊，就这首歌呢这是一首广告歌曲啊。哎，说的没错啊，说的没错。哎，那具体的卖的是什么产品您还记得吗？他卖的到底是啥呢？朋友们知不知道？就刚刚的这首啊，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是哪个广告的歌曲，卖的是什么产品您还记得吗？

看到留言信息啊，言语集回答的最快啊，他说这歌不就是说的是那个康师傅的绿茶吗？长夜星河光，还真是啊，这应该是比较早的，很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最早的茶饮料啊问世。其实当时还有一款啊，是这个青梅绿茶哈，有酸酸甜甜的，更像饮料。但是呢，当时这个康师傅绿茶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清新淡雅，也当时呢很受大家的欢迎，也是我印象当中啊，上学的时候第一批茶饮料。

0: 大家好，我是航哥。大家好。啊，虽然呢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家人明白明白了啊，开心，有意义啊，就没啥用呗，是吧？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啥意思啊？就看你这工作呀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光，这个叫有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就这么说吧，打我记事起啊，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是硬拿，做太多扔了，剩下扔了多浪费啊，对吧？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就往家拿嘛，有时一趟拿不完那就分两趟啊。我们家分完之后给我老舅我二姨分，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给我老姑二大爷分，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给谁分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么说吧，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啥问题，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在我们家吵架词儿都不一样，我妈跟我再生气她再生气她也从来不说我白养你这么大，从来不说这话，但我生气我就敢说那我吃你一粒米了吗啊。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像我家人，你家族意识强，相比之下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就比较薄弱。我家人就不行，尤其是我妈，就东北大妈那劲儿，你知道吧，就说好听的是热情，但热情是啥？热情是邻里之间串个门，我妈是把两家墙给凿通了，你知道吗？她坐飞机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哎，那一问你啊，你这来回飞的那有时间找对象吗？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你咋还凿人承重墙啊？我妈不愿意的，那问问咋了，唠嗑吗？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没完了，空姐真的很专业很专业，但你能看出来她是在敷衍我妈，你知道没多少钱，就一万多块钱吧。然后我妈安慰人家，一万多块钱行啊，你这还白坐飞机呢还。就是东北人骨子里是有那种豪爽劲儿，对不对？你从喝酒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东北人喜欢喝酒，因为冬天冷，喝酒暖身子，有这习惯。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酒一定要喝完啊。我呀，是来上海这边我才知道，啤酒是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喝的啊。你知道在我家那边怎么喝啤酒吗？啊，跟变魔术似的，满杯咔咔空。
1: 这些元素太东北了，这个。
0: 还有点无酒精酒的，无酒精，我这吓坏了，酒店抢了，还有这系列啊，无酒精酒系列，我一时间无法接受，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所以在上海喝酒真的是毫无压力，毫无压力。如果你不想喝，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得早点走。然后在场的人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他有多难以置信吗？他就无异于打劫，那我没带钱呢啊，那不好意思啊。
1: 这挺好的。
0: 难以置信，因为在我们东北吧也有这种情况，就来一句啊，不好意思，今天我得早点走啊，啊，那快点喝吧，来，快点。

喝到最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对吧，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东北人喜欢劝酒有这恶习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在东北啊，这劝酒说那话得多狠得多厉害啊，真不真不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东北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就是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就这么一句话，眼神啊要微闭，整个语气当中要有一种挑衅感啊，就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啊，哎呦这句话力量各位太强大太强了，没有哪个东北人受了这句话刺激，就东北人听完这句话直接就炸了，咱就不说东北人，就长在东北的玉米听完这句话就直接炸成爆米花，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力量真的太强大了，但是这边人不懂这层含义吗，他们不懂这样，那天我也是喝嗨了，我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喝了，哎呀早就不能喝了，你怎么才问我。谢谢大家，我让哥言酒需适量，黑酒需适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9:04，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特别版啊。今天的上午节目呢会持续到10点，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今天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在。

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所有哈尔滨的单身的男孩女孩，大家看过来啊，不用再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他，也不用再等待着这个缘分啊主动找你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为大家带来的重磅的相亲黄金周，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活动呢，叫做宠物情缘，在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您可以来到群里银泰城一楼的中庭，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千万不要错过。那家中呢有小猫小狗的朋友，也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来到现场。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有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来当这个红娘，帮着大家穿针引线哈。所以如果说你有时间呢，欢迎各位来到现场，准时参与咱们的活动。而且呢，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积极参与，大胆秀出自己，轻松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啊，活动呢是咱们的这个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仅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在今年七夕遇到合拍的他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来到现场。而且呢，这个夏天咱们就带着温柔与期待，共同来遇到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抓紧时间到啊。如果呢您要携带宠物来到现场，也记得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0451-8211-9002 0451-8799-7337，打电话来报名吧。

马上又到七夕了，有没有给自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惊喜的小礼物呢？今年七夕大家不要忘记啊，瑞士表可以说啊很多朋友都戴过，但是呢来自于天梭品牌，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知道他家的表呢是真真正正的瑞士表，而且每一款呢都是精工细作的，为大家带来一眼看上去呢就非常的样有档次啊。同时呢这款表啊，这个打开表扣您一看就感觉不一样，戴在手上的那份踏实和从容真的是让您感受到天梭表独一无二的存在。那天梭小美人系列呢也是他家最火的一款，精致又不张扬，也被全世界呢认为啊是真正的底气，而且呢这也是你手上戴着啊不一样的一张名片。而且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三款，有银盘的这个钢带款，还有呢这个棕皮的白盘款，以及到绿皮的白盘款啊，而且呢自带不一样的气质，法式文艺，包括说呢干练有度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另外今天呢不光准备了女表，也有男表供您选择。官方旗舰店3500块一块的表呢，咱们今天只要1299您就带走回家，而且呢皮质袋、钢质袋都为大家准备了，今天只需要1299。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各位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了，北京时间的9: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特别版。那我是泽南，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和大家告个假，那在今天呢925交广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呢会有我的同事啊小哲继续陪伴大家，因为泽南呢在稍后啊会赶赴到咱们哈尔滨这个西城红场当代艺术中心的现场来参加咱们今年的相亲文化周的启幕活动。那如果大家上午有时间，不妨届时在10:30来到哈尔滨西城红场的当代艺术中心的现场来进行我们的活动开幕式的准备工作，也欢迎大家呢亲临现场观看咱们这次的开幕式相关内容。好的，那我是泽南，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交通广播各档精彩节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16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 我们还是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留言互动，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8211900287799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中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晴，西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8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嘞，那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那么现在呢，陆续的啊，这个也要开学了，那么这个报考啊驾驶证的这个活动，那么也要结束了。但是现在呢，还是可以享受到1980的这个价格啊。很多咱们车友基本上考一本驾照都3000多，2700-2800块钱是吧？而且呢，可能中间某一个环节还会有一些个别的这种费用。那么通过咱们汽车玩家节目啊，给大家找这个老姜啊报名，那么可以免去了啊中间的这些环节，比如说中间会要你7700的一些费用啊，那么提前都会跟您说好有一些费用的存在，或者是有哪些这个需要去交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现在报名费就是1980块钱啊，包含了补考费，包含了补考费啊和来回的通勤车，所以家里面想考驾驶证的啊，检车检证增型的啊，你都可以找老姜。妥妥的帮大家来办好，而且呢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跟大家讲是没有隐形消费，都会跟大家啊都会跟大家来说的清清楚楚的啊。所以说各位啊想考驾驶证，那你可以直接的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你可以打电话问他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最近呢，国内的这个汽车，今年特别是今年的这个汽车市场竞争力还是非常大的啊。自主品牌价格啊，这方面最近你看很多的车型6万多块钱，5、6万、6、7万啊，买相当不错的新能源车型了。你发现了没有？最近呢，这1-2年吧，啊，大量的二线合资啊，进口品牌有点扛不住了。这个市场的一些冲击，接连的这个停产，前两天的那个雪佛兰是吧，停这个没停产啊，就不针对中国市场了是吧，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已经退出了国内的乘用车市场，很多老车友也感慨啊，说曾经随处可见的品牌现在是不是陆续的就买不到新车了啊，买不着新车了，并且很多车辆的保有量还很大，但是新车买不着了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周末啊，咱们就盘点盘点啊，就是已经离开啊，已经离场的一些品牌都有哪些呢？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咱们来唠唠，就是现在的一些这个二线的啊，合资的一些这个车型啊，已经离场的品牌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这个大家关注我，我会送给大家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今儿周末啊，咱们这个放松的聊聊天啊。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上午好。
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哎呀，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这个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跟大家伙聊呢，我说这个现在这个自主品牌啊这个价格啊，而且包括配置，很多的二线的这个合资进口品牌有点扛不住有市场的这个冲击了，接连的这个停产退出国内的这个乘用车的一个市场，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啊，所以说这个今天也跟大家来说说，就我们印象当中的，就不用说什么这个雪佛兰呐，什么就是随口可说的一些品牌，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有了解，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我说一个，欧宝，当年也卖的不咋好，但是通用旗下的欧宝是不是当年也在国内销售过一段时间？
1: 巅峰应该是，2000年之后，02、03、04。
0: 02、03、04，
1: 那巅峰。哈尔滨当时的店在，
0: 哎呦，这你能记得呢？
1: 在文昌桥下桥那个成功汽配那儿
0: 啊，
1: 那是欧宝的店，包括他售后也在那儿。
0: 这朋友问说，考驾照现在有快班吗？有快班啊，有快班。 可能一个月，但是你得听从指挥啊，就是这样的，可能用这种方式方法吧啊，就是报名什么的，你就问老姜就行了啊，你问老姜，这是听节目了，在群里面跟我聊天了啊，你加他微信，给他打电话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看怎么个快法啊，你就知道了，这是合理合规的这种快法啊。啊，这欧宝你都知，就是当年你的印象还挺深的是吧？欧宝好车呀，嗯，
1: 对，其实是说的一个车型，大家就很熟悉啊，
0: 嗯，
1: 那欧宝一下子就不陌生了，就是2009年上市的别克新款君威，
0: 啊，君威啊，
1: 君威可以说就是欧宝威达的下一代继任车型，在国内挂上个别克标去销售，
0: 啊，其实它就是欧宝的灵魂。
1: 对，就是之前呢，在国内销售威宝，欧宝是原装进口的
0: 啊。
1: 主销车型是个 B 级轿车，叫威达，
0: 嗯，
1: 2.2发动机，四缸机加 CAT 变速箱，
0: 嗯哼，
1: 当时得卖到30多万，就那个年代，
0: 那个
1: B 级嘛，原装进口，
0: 对，30多万。
1: 它是欧洲研发通用的欧洲研发中心研发的车型，
0: 嗯，
1: 然后下一代因为欧宝品牌呢这个破产了，而且国产化之后，
0: 他被通收了吗？我是不是后来就
1: 是、对，是他是收购之后破产，然后这个整个品牌就消失取消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继任车型其实在研发的时候已经都成熟了，因为肯定是上市一代研发一代嘛。
0: 对对对。
1: 那么下一代车型呢，就没法再挂欧宝的标了、
0: 嗯，
1: 而且要进行国产化。那么通用呢，决定把这个别克新君威，
0: 就是其实它就是欧宝
1: 啊、其实就是欧宝威达的下一代车型。
0: 对对。
1: 然后呢？无论是运动属性啊，舒适豪华，
0: 嗯，
1: 跟欧宝都有着非常相似的这个同质性、同质化的这个特点，
0: 嗯，
1: 无非是给你挂个别克标，
0: 嗯，其实就欧宝啊，还能记得什么安德拉什么玩意儿，SUV 有个车来着啊，
1: 对，
0: 还有就是铃木啊，长安铃木，日系的合资车。这个也是当年小铃木卖的也都挺好的啊，什么雨燕呐、奥拓呀，是吧？也陆续的也没了啊，现在也没了，跟不上国内的这个大空间的 SUV。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叫维特拉、安特拉、维特拉，哎，
1: 嗯，
0: 对吧？那车真不错，那个越野性、通过性相当不错了啊。那小雨燕的那个这个省油省心呢，特别棒。是不是啊？我就觉得就这些车型，就是当年的啊，就已经没有了，生产你买不着新车了啊！我就这都基本上都奥拓都离开我们多少年了？还有什么车型？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菲亚特，是不是啊？菲亚特，什么智翔、锐志，哎，什么来着啊？
1: 有锡耶纳、派利奥
0: 啊，
1: 它典型的这个家用两厢小车和三厢车，
0: 对，
1: 它是最早啊主打两厢和旅行版为主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国产化救不了它呢？说实话，就菲亚特那两款小车，动力、油耗、操控兼顾，而且当时来看，外观内饰设计很新颖，可是，他把欧洲的这个消费理念拿到了中国，主销是两厢和旅行版，
0: 那不买没人买单呢
1: 啊！就在那个零几年，2010年前后那个年代，两厢车和这个旅行版是非常奇怪的车型，谁家买车说你买啥，我买个轿子。
0: 对，一说买个轿子啊，那时候没有概念，什么 SUV 啊，什么
1: 啊，对，
0: 三厢两厢啊，概念不是特别的深啊。哎呀，菲亚特啊，当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型啊，这个叫这智锐好像是飞翔啊。
1: 那都是后期了，
0: 对对对，
1: 1.4T 的，
0: 对、
1: 啊、
0: 对，就因为我年轻嘛啊，老车我记不住。说个年轻点的，雷诺，雷诺卖过一段时间还是非常不错的，克雷奥什么克雷加什么的，啊，这个东风雷诺法系的合资车型，现在就是燃油车啊，全线都已经停产退出了啊。
1: 雷诺也是。在中国市场努力自救过，你包括这菲亚特也是，赶紧转国产，
0: 对，
1: 结果车型选的不好，
0: 对，
1: 雷诺呢也是，它一直都原装进口，而且它有几款那个性能小车，像梅甘娜 RS， 当时得卖到40万的两厢运动小车，直接顶的就是高尔夫 GTI
0: 啊，
1: 福克斯，
0: RS 啊，
1: 但是它要走量就必须得走这个家用车，雷诺也想了一个好办法。他知道自己的车型，即便国产化，竞争力也不足。为啥？前面还有标致、雪铁龙在那顶着。
0: 对对。
1: 即便是买法系，第三选择才能排到他。他想个好招，因为雷诺和日产， 是销售联盟，它两个是联盟，是战略合作品牌。
0: 对，
1: 它直接在国内把奇骏和逍客的平台拿过来。嗯，

0: 底盘重新调教，外观内饰重新设计，只进行了这么三样的这个区别化，
1: 嗯，
0: 然后就上市了。一个叫克雷奥，
1: 克雷加，
0: 克雷奥就是奇骏的雷诺版本，稍微加长加大一点，
1: 嗯，
0: 克雷加就是逍客的雷诺版本，
1: 雷诺版本，
0: 这俩车我都接触，说实话啊，三大件都是雷诺的，
1: 嗯，
0: 都是奇骏的，
1: 嗯，
0: 发动机是奇骏的，
1: 嗯，
0: 变速箱是奇骏的，
1: 嗯，
0: 整个底盘和这个车身结构都是奇骏的，就大东西都是奇骏的，
1: 嗯，
0: 而日产的。它调教完之后，你开不出日产的风味，
1: 就完全是
0: 啊，完全法系车，
1: 法系车啊
0: 啊！但是呢，它结合什么车是？日系车，油耗相对低，
1: 嗯，
0: 皮实耐用，
1: 嗯，
0: 养护经济，就综合经济性很好。然后呢，日系车缺失什么呢？车身强度、底盘操控性，
1: 对，
0: 它给你补齐了。
1: 嗯，
0: 我认为啊，科雷嘉，嗯，不能算，因为它加长加大了。
1: 嗯，
0: 就那科雷奥不算啊，它加长加大，
1: 嗯，
0: 它是奇骏的加长加大版。
1: 嗯，
0: 就那个科雷嘉，绝对是好车。绝对是逍客的这个Plus 升级版，
1: 就不论是这个油耗也好，还是说它耐用度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操控性也好，确实当年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你想把法系和日系它俩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生成的车型，
1: 嗯，
0: 那绝对是个好车型
1: 啊。你看看，其实这个离开国内市场的车型真的很多啊。今天咱们就盘点盘点啊，大家有哪些车型，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咱们一起来唠唠哪些车型你当年比较喜欢，现在已经买不着新车了啊。先报个路况啊。刘一说啥呀？机场转盘道啊，机场转盘道，机场高速路口在西角。西南角机场大巴站有两辆香瓜车转盘，你打那个82119028799737啊，打这电话啊。对，跟导播老师再说一下啊，我再说一下啊，有两起香瓜占据转盘道右侧的第二车道啊，这一段车流量拥堵啊，就香瓜车占道了呗，是不是啊？机场转盘道啊，机场转盘道高速公路口西角机场大巴站啊，有两辆啊车啊，这卖香瓜呢在那啊堵道了啊。张大爷说，我想起一个在中国消失了的韩国车大宇，当年这车可是不错的啊，比起亚贵多了啊。大宇，韩国大宇来了吗？来过吗？
0: 有
1: 过一段时间
0: 原装进口的，它那个 logo 像一个
1: 嗯。
0: 像银杏叶那个树叶那个造型，嗯，然后里面有几个小条，嗯，就那么个造型。
1: 那个一路笑到哈尔滨，你发那个我都没给大开博看，我一看就知道大头鞋啊，就你，而且你那照片可就不清楚，大小一看就是当年的大头鞋，叫什么来着？
0: 126P，
1: 那个，对，一看就是当年大头鞋，就那玩意儿。
0: 给他起大头鞋的名，
1: 黄色为主，你这
0: 对，完全是因为这个颜色
1: 啊。它是红的，
0: 红色，
1: 嗯，它这是红的，
0: 如果要是
1: 黄的应该是，
0: 对，它那个沙漠色，
1: 嗯，
0: 车况好有手续的，
1: 嗯，
0: 现在都是天价，
1: 是
0: 因为它不会在市场里进行二手车流通，它都进入了收藏圈，
1: 就放起来了，
0: 对，但你红的，
1: 嗯，
0: 你就一天没开，全车原漆有手续，
1: 嗯，
0: 也不值钱。菲亚特 126P 能达到收藏级，必须是那个沙漠色，
1: 就那红的哈。
0: 对，因为这个名儿就是
1: 黄的，
0: 就是从它这个颜色来的，就像那个军靴、大头鞋一样。
1: 对，但是我看着就是这那玩意儿，哎呀，还黑 L 牌呢啊！但你这车看不太清楚，但是我一看就是大头鞋那型啊。来，周末唠唠老车吧啊，新车太多了，聊不过来了。聊聊咱们这个当年的一些车型，离开我们中国市场的一些车型，对你有没有开过啊？或者你见没见过？是不是？那当年的科雷奥、科雷嘉，这保有量还是可以的，就那一段时间啊。现在偶尔也能看见啊，但没办法，现在想买这车进口啊，只能是进口。当然了，现在也没人会进口买这车啊。当年我最喜欢的一款车型啊，但是现在不算了，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 Jeep 啊，那个广汽菲克啊，它这个当年它和路虎只有这个 Jeep 是推出中国了啊，然后正常这个路虎还没有啊，路虎还是现在也是还在正常销售 ，Jeep 这个国产生产线全部关停了啊，仅有少量的这个平行进口的什么牧马人了什么的，现在能买着。但是吧，这车说不说都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并不纯正，它出的那几款国产的这部车型，它没有一个我觉得什么就那么纯正的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那叫啥来？切诺基，哎，不叫切诺基，啊，切诺基是进口的，那叫什么来？我都忘
1: 子弹者自由光，
0: 了。啊，自由光，对
1: 我
0: 对
1: 觉得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计步品牌在国内，从这个二线拉到三线的，就是自由光。
0: 对，
1: 这个外观啊，
0: 自由侠、自由光，对，就这
1: 自由
0: 玩意
1: 侠
0: 儿，
1: 还好，就是那个自由光那个分体大灯，尤其它前脸那个分体灯那个比例啊，你看现在做分体灯的新能源也有，燃油车做分体灯也有，大家都在避开自由光的这个分体灯的这个前脸比例，只要我避开这个比例做分体灯就 OK。啊，你看宝骏510，
0: 对，
1: 宝骏的很多车都是分体灯，啊，包括新款宝马 X7 也是分体灯，奥迪新款的也是分体灯，但是无一例外的都避开了这个自由光的这个比例，
0: 哎
1: 这太丑
0: 呀，太丑了啊！那自由光啊，然后是什么自由侠，指南者，大指挥官啊，就这车，对，全都是国产的，但是他们的这个车型确实，它是怎么设计呢？是根据什么车型设计出来的呢？我觉得好像国外都没有这样的这个车型，它不是全球产的车型，我觉得都是，
1: 自由光有，我记得是自由客，就是那个跟指南者一样的那个方方正正圆灯那个，海外没有，那是中国市场特供，因为大家都想在这个吉普的这个城市型 SUV 上也找找这个硬派感觉，所以说就把这个指南者这个整个车身构架留下，非常生硬的把车头变成一个直角切割大平车头，放两圆灯。牧马人、吉普这个复古感元素确实有，但是跟指南者这个城市车身非常不搭。
0: 差点意思
1: 对，那个应该是中国市场的特供。
0: 组织说了，说这个起亚 K5 当年我最喜欢的车型，那个就是相当于最便宜的 B 级车了那时候啊，而且它的这个外观呢，还有它这个操控性啊，看起来还真的是挺时尚的。当年这车当年卖的相当不错了，起亚 K5
1: 对，
0: 啊，一个是起亚 K5，一个是雪佛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两个车型卖的是最好的，因为就是买这种车型的一定是有个性的啊。因为我都有一个好朋友买这个起亚 K5 白色的，哎，我老稀罕了当年。因为那时候他买这车的时候，我好像我还开福克斯呢。那时候啊，这车好大呀啊，还是一个女生开的这个福克斯那个起亚 K5，印象特别深啊。没了吧？对，买不着了啊。来说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牌子啊。讴歌，本田豪华品牌讴歌，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啊，认知度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高啊，它也打不过 BBA 是吧？停产的一些车型什么，它那都是英文数字，我记得英文的都是，我都有点记不住了啊，什么 RDX 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啊，就记不住了啊。讴歌那些牌，讴歌这个牌子不得不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当年有一个。4S 店的老板开讴歌啊，跟某一个也是一个进口的车型，就相撞了。那讴歌那个 SUV 啥事儿都没有啊，破点
1: 对，
0: 皮儿就那边那个车报废了啊，有点日系的，然后也是日系的一个车型，后面都报废了。他这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外伤，这玩意儿就是你看，别说就说日系车，它薄是吧？你看讴歌，你试试，
1: 看钱说话，
0: 对。
1: 知道成本，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们国产的有些合资热系确实是，安全性啊，强度不够。你看看海外市场，中低端日系车一样，就你在任何一个市场销售的日系的中低端车型、中端级以下的车型，它在当地市场都是以价格换销量，肯定都是价格相对便宜一点。
0: 那也就是说，就是
1: 它的这个制造成本在这
0: 成本
1: 摆着，对，它的强度啊，高强度钢的比例啊，包括一些加强的地方，它不可能做太好。但是你看，在任何全球任何一个市场，卖的高端的日系车，安全系数无一例外都很高。
0: 非常好
1: 啊，就是钱
0: 啊！
1: 到位。
0: 对，就韵达的当年的刘总，他那个讴歌，跟一个日系的那叫什么车来着？哎，别提那个名了，要不然不好哈。就那车基本上那门子都窝进去了，然后就哎呀，相当的严重。那车修好花4-5万，讴歌啥事儿没有，就是前面那个杠坏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真是。哎呀，亚洲龙的做工用料到底行不行？和凯美瑞哪个好？燃油版的， 那他

0: 咋价格不一样啊？啊，是不是啊？价格不一样啊，双翅
1: 肯定不一样，
0: 对不对？那亚洲龙不比凯美瑞要贵吗？贵10000多呢。那你说谁好？那一定买亚洲龙。他要看燃油版的，那就看燃油版的亚洲龙呗，2.5的那个，2.0、2.5、2.0
1: 混动就行。
0: 2.0混动，你就买2.0混动，你不用买燃油的，燃油它经济性没那么好，而且混动和燃油它俩没差多少钱，是不是没差多少钱？现在看，
1: 差10000多吧，
0: 差10000多块钱，
1: 对，应该是20000就一大关了。我觉得，这2万块钱换的是什么呢？动力体验没变，油耗没变，养护成本、经济性、保值率都没变，变的是，内部空间利用率，座椅的舒适性、座舱的隔音以及底盘的质感确实有点区别啊，它结构确实不一样。这四样东西，我认为对一台日系车来说啊，一个不偏向性能啊、不偏向高级豪华日系车来说，这四条其实就已经很重要了。
0: 对，就看这个亚洲龙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你这老听众了，你就看吧啊，看完以后谈完价格，你再找我，我再帮你研究啊，再能帮你再打压打压他啊，咱能得点实惠就行了啊。你去看看亚洲龙，我推荐亚洲龙啊。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当年的一些还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一些车型，现在已经退出中国都有哪些？咱不看不知道啊。这个不盘点不知道，一盘点是真奇妙。为什么这么多车型，多少款车型，多少个品牌？刚刚说讴歌啊等等的一些车型，还有什么？还有大家当年知名度最高的，给我们这个中国汽车产业做出贡献的车型，啥？30，
1: 对
0: 吧？你国产有很多的知名品牌的国产车型，你最早你不得不说30是吧？日系的这种合资。23年停产，25年彻底就清场了啊！燃油的 SUV， 原因就是它更新太慢了，新能源车是空白的一个市场啊，市场这个持续的萎缩。当年的欧蓝德，当年的劲炫啊，当年的逸歌，对不对？这个沈阳这个30发动机合资厂啊，就已经关停了，就应该是去年就关停了，对，去年关停，彻底就关停了，所以就是这个车，这个品牌确实给我们中国市场的一些新车型确实做了一个贡献，啊，包括咱们哈飞的一些车型，当年是不是也是30的？很多品牌，
1: 对，
0: 很多品牌都是30的。但跟大家讲啊，人家30这不单单是车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做很多东西，对，而且国外的30卖的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哎，最近那个进口的30。那个 MPV 在港口有卖的了，去年就有卖的了，30那个 MPV， 那这叫什么来着？越野的那个
1: 德利卡
0: 啊，对，德利卡现在能买了，好像20多万就能买那德利卡了啊。
1: 对，
0: 而且当年有专门玩德利卡的，给它改成这种越野的面包车啊。还有啥啊？还有什么车型啊？已经离开我们中国市场的啊，当年卖的不错的，上汽的大众斯柯达呀，这个品牌呢，这个也确实大众不得不抛弃它，因为它和这个大众这个相同的车型太多了，而且大众现在也卖的不怎么好了，而且这个市场的挤压、生存空间呢、性价比啊，也干不过自主品牌，全年的这个销量几乎就是像零似的，很少了啊。但是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斯柯达下面的一些车型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斯柯达明锐，
1: 很好，
0: 现在还有二手车在流通啊，
1: 流通还不错啊，可以，性价比很高
0: 啊，斯柯达明锐
1: 俗称叫小速腾嘛，
0: 对啊，这不就一样的换壳的嘛，
1: 就换壳，对
0: 啊，然后呢斯柯达速派
1: 也很好，我认为目前德系 B 级轿车二手车啊最值得购买就是斯柯达速派，首先呢它原汁原味没加长，迈腾加长了，
0: 对，
1: 帕萨特也有轻度加长，唯独速派，还有就是速派它整个底盘调教吧，包括转向机手感，完全遵循的是海外的这个原厂数据，
0: 原厂数据，
1: 对，就它比较纯粹，就是它卖的不好的。
0: 好，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 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

0: 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3: 玩转汽车生活。
4: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想考驾驶证啊，还有这个想改装汽车啊，音响啊，升级灯光啊等等啊，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就是周末跟大家发个小福利啊，就是想改车辆的这个灯光啊，仅需980块钱啊，双光透镜 LED 灯泡啊。大家如果想升级灯光的话啊，你可以直接的加这个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13613646578啊。还有这个音响的升级，包括汽车的隔音呢啊，你想进行升级的话，你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你直接加这个微信号或者给打电话都行啊。想这个升级灯光啊，还是想改音响啊，啊，或者是这个想做车辆的隔音啊，还是非常专业的啊。13613646578啊。刚刚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好多的这个老旧的一些车型啊，离开我们市场的一些车型，怀不怀念当年的那种车啊？那么现在确实新势力啊，包括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型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没有办法啊，他们不得不离开。包括前两天这个这个信息量非常高的一个车型啊，雪佛兰的这个车型，当年的迈锐宝、科路泽。啊，当年的这个开拓者、创酷啊、探界者是吧？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些车型，但是呢，它国内仅止这个新车零售了啊，生产线呢改为海外出口了啊，所以什么问题？就是说国内卖不动，但国外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对，而且呢，这个生产线在中国啊，在挪走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就不在你这卖了，我出口还不行吗？啊。陆续的很多的车型啊，都是啊，这个会离开啊我们的这个中国市场。当然，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车型，也许，但是呢，我笃定新能源车型会有更多的新能源车型，也会慢慢的离开我们的这个视线。为什么啊？因为一拍脑门车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说一拍脑门车都有哪些啊？你们想知道哪些车型确实是一拍脑门就来呢？啊，一拍脑门就走呢？都驾鹤走了是吗？来吧，我们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111900287937，一线张先生啊，上午好，张先生。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麻烦您，哎，我是咱们老听众。
4: 哎，
5: 我有个事儿，我最近嘛想换台车，就是有报废车，想换一个荣放或者是 CRV， 现在选不定。我寻思你们比较专业，帮我推荐一下。我这个60岁，每年10000公里左右。就是这么个情况。
6: 你之前开什么车型？
5: 你说什么？
4: 你现在开啥车？
5: 啊，我现在开东风日产力威。
6: 开力威啊。这两个车型的话，我建议你选荣放，而且荣放我建议你选2.0混动的。
5: 2.0，对对对，我也倾向那个混动的，听说是动力也能好一些。因为我就

0: 而且像 CR-V 的销量呢，确实是个问题。一定要买这个销量好的。说白了，已经有很多的人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替你投过票了。
1: 哎呀，那我就所以说吧，因为我是咱们几十年的老听众了，
2: 哎呦，
1: 所以说是那个我这个买车吧，因为咱们也不是经常买，老百姓，我就是因为我有一台12年的报废车，我实际上我现在这个车开的挺好的，就是我这个现在这个车
2: 换换
1: 刚开了8年，
2: 换换这个换换这种感觉吧，是不是？它再好，它也是它就是它就好到天边了，它也是8年车。对不对？然后呢，咱这有这个条件，把它报废掉，然后直接换一台荣放，哎，咱不论是空间呢，还是舒适度啊，都提升一个档次，能享受，为啥不享受呢？有这个条件，咱为啥不去做？
1: 不，没问题。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CRV 和荣放的价格，它俩有差距吗？
0: 如果你要看都是混动的话，CRV 混动贵。啊，看荣放就行了，就不用比 CRV。
1: 那行，那就是荣放明显有优势，是不是？
2: 对，你就去看荣放就行。
1: 行，没事儿，就一年吧，8000公里左右。我和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也就10000公里多点儿。
2: 行，然后到时候吧，我会跟你联系，你加个微信，然后到时候你去谈完价格，我再帮你砍砍价。还有你这个报废的车啊，也可以帮你忙啊。
1: 行，那个我怎么加微信？
2: 你加这个微信 AWFM925。
1: AWFM925，行，
2: 听着不是 FM925 的节目吗？然后前面加一个 ABCD 的 A， 然后加一个 AW 就完事儿了啊。
1: 加个 AWFM925
2: 啊。
1: AWFM925，好，谢谢，
2: 好嘞，张先生啊，
1: 好嘞，
2: 再见。大家如果要是有想买新车呀，或者是有报废车呀，你都可以跟博文联系，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出出主意啊。荣放这块这个价格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优势，包括置换这块、报废这块啊，都可以帮大家的忙啊。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了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737。这路况信息得说了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631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因养护临时施工，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15到500公里处占用超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预计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16号16点啊。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7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哈大高速到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552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8211900002和8799-7337，8211900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考驾照找老姜啊，一路小平坡，绝对没坎坷啊。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好多咱们车友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考一半不想考了，我就不想考了，我是上外地了，我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你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对，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一些问题啊。以后这个找小哲报名的啊，凡是通过咱们925小哲报名的，都会给大家相应的一些绿色通道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价格，包括我们在考驾驶证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任何麻烦，你都可以找小哲啊。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帮大家来进行一个协调，包括帮大家来一个疏通和协调，这样我们可以顺利的考一本驾照。不论是你在这个咱们这个通过925找老姜，还是在其他的这个驾校考。啊，驾驶证遇到问题，你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帮大家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啊。前提是你得占理儿啊，前提是你得占理儿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驾考问题了。现在呢，通过咱们这个老姜报名，1980块钱啊，1980就能考到一本驾照了啊。科一过后45天之内不挂科的情况下，基本上就都能拿到一本驾照。但是你说我还想再提早点，再早点啊，那么可能在正规的这种 渠道当中啊，我们再帮大家来研究研究啊，再还能再早一点。当然了，那这个费用就不是1980了啊，这涉及到一个 C 一和 C 二的问题，对，因为这个政策问题啊，可以帮大家来解决一下。所以说，想考驾驶证的啊，你是着急不着急的，你是这个不想踩坑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联系就行了。

0: 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乡微信就行啊。今年呢，这个确实最近这两年的新能源车型一窝就往上上啊，但是呢，把一些当年看的还不错的一些车型啊，陆续的淘汰了。刚刚说的本田，其实你说本田现在有没有能打的、能卖的一些车型呢？嗯 ，CRV、RV 四啊，不对，不是 RV 四哈 ，RV 四是丰田，没啥了。雅阁，嗯，没有什么特别能打的。本田当年卖的多好。啊，那 CRV 一车难求。
1: 其实日系到现在，我认为啊，为啥说叫日系呢？
0: 嗯，
1: 马自达
0: 啊，
1: 日产
0: 、
1: 丰田、
0: 对
1: 本田这四家日系，
0: 对，
1: 还是没被打服，
0: 还
1: 不服，
0: 还不服呢哈？
1: 为什么？知道是我就说一条，刚才咱听众问这两个车、
0: 嗯、
1: ，CRV 和 RV 自荣放
0: 啊，
1: 他俩在入门级车型上，尤其是 CRV 啊、嗯、，CRV 的 1.5T 燃油全系。还是那老机械挡杆，上面加个皮褶防尘套
0: 啊！对对对、
1: 啊，有人就硬犟说：“哎，这是可靠、耐用、故障率低。”那我问问你，同样 CRV 卖的贵的那混动，为什么是电子挡杆？
0: 对呀、啊，它也它不也可靠吗？
1: 如果可靠，它为什么它混动版卖的贵的它不用？
0: 别给找理由啊，
1: 对吧？
0: 嗯、
1: 荣放也是最低配入门的机械挡杆，
0: 机械挡杆、啊，
1: 只要是中配以上，全是电子挡杆。
0: 嗯，
1: 所以说日系到现在这点成本还不舍得。
0: 嗯，
1: 而且电子挡杆已经都有没有小20年了？
0: 他会越来越不舍得啊？为啥他越来越不舍得？因为他车卖的越来越不好。
1: 嗯，
0: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CRV 现在销量非常堪忧，嗯，未来什么样这么不好说。您丰田最起码人家就是下场还弄点什么混动啊，什么3X 什么什么这些博智的等等这些车型啊，包括现在新出的丰田那个荣放 RV 四，最起码人是新的呀，新款的呀。
1: 对
0: 对不对啊？你 CRV 你本田你有啥？你现在啥也没有了，啊？那雅阁说买个大雅阁的，他现在可不是大雅阁了，他现在小雅阁都排不上了。
1: 就是本田在之前这20年，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最好的时候，
0: 哎呀，掏着了。
1: 但是他在过程中有点儿、就是有点
0: 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1: 对，太狂了。为什么？你看啊，同样是跟广汽合作，人家广汽丰田，
0: 嗯。
1: 就能拿到广汽的新能源的核心技术平台、
0: 嗯、
1: 然后造自己的电车也卖得非常好，
0: 卖不错啊，
1: 至少给自己找了一个出路。
0: 对对，
1: 那么广汽也跟本田合作呀，
0: 没跟他玩啊。
1: 对啊，然后你看东风，
0: 嗯，
1: 日产现在的新能源，日产现在有四款，纯电
0: N7
1: N6 增程的
0: N6、嗯、
1: 还有一个新上的叫什么8X这个 SUV
0: 啊，对对对，
1: 全都是日产和东风
0: 嗯
1: 当时合作了一个独立的国产品牌。当时大家觉得说，哎，这车也没人买，合作干嘛？
0: 嗯，
1: 人家这个品牌一直在砸新能源研发，所以说这个品牌他自己有了新能源核心技术之后，东风可以用，日产也能用，
0: 最起码没落下。
1: 对、
0: 嗯，
1: 但是你看本田和东风合作的时候，我只用你的生产，只用你的这个很低的生产成本。
0: 嗯，
1: 我不跟你搞什么合作，我也不给你什么技术，我也不给你换东西，就短视。结果你看现在，同样是跟大厂自主品牌大厂合作的，
0: 嗯，
1: 你看日产和丰田现在都有东西了。马自达也是，
0: 嗯，
1: 人跟长安合作，现在也能拿到长安的核心技术，唯独本田。
0: 本田对呀、啊，就本田现在好像就是越来越往后靠了啊，越来越往后靠了，所以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咱收音前的这些老派们啊，为啥叫老派呢？就喜欢那个合资的啊燃油车的这部分人，买也得看看买啥牌子了啊，在合资车里面咱们也得推敲推敲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啊，是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啊？你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ABCD 的 AWFM925 啊。大爷说了，说要想学车找老姜啊，教练技术分外强，让你安心学车技，日后上路心不慌。这心不慌啊，心不慌。我没听说你。拿到驾驶证就不慌啊，拿到驾照还得有证练车，心才不能慌啊。行啊，所以这个但是呢，想 靠谱的啊，顺顺利利的拿到一本驾驶证啊，你就找老姜，这个绝对是他会，不论是政策也好啊，还是这个个人的这个怎么讲呢，会帮大家吧啊，一定会帮大家。

0: 大家最起码不会坑你们，就是今天收点钱，明天收个什么练车费，后天收个什么什么考务费，什么这个费那费的啊，咱也不知道啊，就是有听友这个之前聊过这个事儿，提前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避坑了啊。我们练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就当我们交了这个报名费以后，就知道了我这个整个过程我还有没有费用要交，或者是我就知道我一共不用花啥钱了，哎，我就踏踏实实的就练车就完事儿了，就心无杂念了。要不然今天他不是钱的问题，今天50明天100闹心，是不是就感觉好像被骗被欺骗的感觉。但是在咱们老江这儿啊，在咱们这个凯旋驾校这儿啊，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你就直接跟老江联系，加他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47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37，你是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37。这个2027年7月1号，也就是明年的7月1号啊，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要强制落地了啊。也就是说，大家都说在 L3 自动驾驶啊，强制国标购车重点的一个提醒，这是硬核的政策啊，硬核的一个政策。什么什么这个线控制动啊，线控转向啊，这个淘汰传统的这个。机械的转向底盘啊等等这些啊，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是 L3 级别的，就是车辆发生事故是由车企承担主要责任，不再由驾驶员就是这个全责了。对，那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现在这个明年的话呢有一个硬核的啊，这个强制落地的这个一个硬核的政策，就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这个安全系统的一个要求。就未来啊，可能大家说这原来的那些合资的车型啊，陆续的离开我们这个国内市场了，那么新能源车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哎啊，会越来越严格，要求也会越来越严格，变20万、30万的，是不是？但现在呢，20多万的车、10几万的车，大多都是搭载 L2 加辅助驾驶，或者是20多万以上的车型才有这个 L2 加辅助驾驶的。明年呢，这个新的这个政策落地以后呢，啊，这个车型的规格啊，包括安全标准会更加的完善啊。但是，就是到时候啥样还不知道嘛。反正你们现在要买车，买新车，我就建议大家看大厂就完事儿了啊，看大厂就完事儿了，不要去看一些，就是。半成品的车啊，我其实我线下就管这些车型叫半成品，很多车型我觉得都是那种半成品的车型，或者占很大一部分半成品。它那个底盘的设计也好，还是说它那个就怎么说怎么讲呢，就那个发动机也好，特别是那个插混的那发动机啊，都是咱们当年淘汰的发动机。我前两天看见某一个还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它安的是那个当年送辣椒面包的那个发动机，
1: 这很正常，因为很多的新势力他造车的时候考虑的还是先赚一波钱。
0: 我没看着，但是人家说哥，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送辣椒面包车那个发动机
1: 啊？不光是他，50当时用那款代号叫463的发动机
0: 啊，
1: 你现在找，还能找着，
0: 还能找
1: 着，是在最新的生产的车型上能找得到。
0: 你说他都多少年了那玩意儿？
1: 就当年柳州50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小排量的发动机，就这个东西可能，用作驱动的话可能不太够，但是当增程发个电，再费能费哪儿去？就这么个思想。
0: 哎呀，就是
1: 机器便宜，踩飞了油耗也不会特别高，
0: 你他妈你不得修吗？那玩意儿。子龙说：“你好啊，想买一辆二手练手车，20000左右，日系帮忙指点一下呗。20000左右的日系车，给他找一个两个的。你找国产的不行吗？那玩意儿能开就行呗，年限还能近点儿。
1: 我觉得大家在选价格比较低的车，用来练手来降低练手成本的时候，不用非把目光一定集中在日系上。原因很简单，20000块钱预算确实不高。”

0: 但是在这个价位里，你买日系年限会比较老，
1: 嗯，
0: 因为日系目前来看，二手车流通无论是哪年限，它价格都相对贵一些，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同样预算你买年限更老。哲老师说的点子上，就是你这个车不要管什么系，它只要故障率低，皮实耐用，
1: 对
0: 啊，
1: 对，
0: 你用着省心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啊、
1: 你管的是啥呢，那开啥也没面子，20000块钱的车
0: 对吧，所以说没有必要一定要盯着日系。
1: 你有没有现在
0: 20000多的预算，20000左右吧，有很多，有很多。
1: 那咱在那有几个车？
0: 我看看，大概能有个4、5、5、6个吧，都是这一类型，什么样都有，日系啊、德系啊，
1: 啊，
0: 美系、国产都有。
1: 我记得有个帕萨，那个大众那个，
0: 有个
1: 1.8T 那个迈
0: 腾。对，如果你要觉得大的话，你可以看看有个速腾冠军，10000多块钱。
1: 啊，速腾冠军是吧？
0: 这个车身小巧一点，我觉得对于新手练手是挺重要的。
1: 你加子龙，你加这个加个微微啊，加个微信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哎，真是哈，昨天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买，就说练手呢啊。昨天好朋友家里有奔驰，奔驰 S， 那每天公里数太大了啊。家这个实在有点，他天天得去团结，每天得从你家那儿、
0: 嗯、
1: 就是每天去团结一趟
0: 啊、
1: 嗯、就一天一个来回到两个来回，
0: 使用强度挺
1: 然后对完了说哲哥你我就开到冬天就行，我要买个1-2万、2-3万的车，我的矮子实在是开不动了，
0: 这个要求有点太低了，因为开到冬天还有、
1: 不是他就是这他就是
0: 还有2个半月，
1: 他就说开一段时间就行，他这个 S 实在是有点开不动了，嗯，他那个还真的能打，我这车挺费油，也就是1块多，
0: 嗯
1: 啊，不到2块，他那个说得3块多钱一公里，
0: 不至于吧？
1: 35 S35 的老最老款的 S35
0: 也不太至于是这个油耗，
1: 嗯，最老款的
0: 不行，你与其花1-2万买个车对付，不如上严大夫捅
1: 不
0: 捅，
1: 捅不捅嘛，
0: 是不是？油耗给你降到1块左右，是不是就不用买车了？
1: 对呀、啊，他说得两，他说得3块多钱、啊，
0: 不至于。
1: 老最老的款的奔驰 S 1514的呀，
0: 那不至于，那应该3.0T 的，不至于这油耗、
1: 嗯，
0: 那肯定是车的问题
1: 啊。
0: 就无论你
1: 开挺好的呀，
0: 对、
1: 啊，
0: 无论你需不需要另外一个车打短，我建议这车你也去整备一下。
1: 是不行，他那个是他舅舅给他的，那个是我记得特别清楚，8万多公里，1.15还1.14的呀。老的最老款的 S5 4了，忘了，反正是 S 啊、嗯。
0: 就选一个省油一点，
1: 给他省油一点，省油一点，给你们选一选啊。对，大家想买个省油车，你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啊。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聊了好多离开我们视线的一些这个合资车型呢？当年有卖的好，有卖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车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车呀，特别是这个燃油车啊也好，还是这个新能源车也好，我们必须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啊，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沃尔沃那3点式安全带就是这个沃尔沃研发出来的，是不是？人家一分钱专利没收，这个设计救了数以万计的啊亿计的人的生命，对不对？那个3点式的，如果他要是这个不放，是不是他也能挣很多钱？
0: 也能挣很多钱，
1: 对吧？
0: 但是如果是他不把他这个3点式安全带这个专利公开、
1: 嗯、
0: 开源给大家随便用的话，就是赛车上用那种4点式，
1: 嗯，
0: 也一定会普及，
1: 也一定会普及，是吧、
0: 啊？只不过早期的这个普及成本会高于3点式，
1: 嗯，
0: 但是后期一旦是这个大面积普及之后，也能打成白菜价，因为它是一个刚需。你看，知道是现在无论你什么车，
1: 嗯。嗯
0: 只有安全带底下那个带锁定机构那个安全带那个盒很贵，
1: 嗯，嗯
0: 这根布和这个掐子头都很便宜，
1: 啊、但对，那很便宜。
0: 对、
1: 嗯，来，我们接电话啊，一线张先生，上午好，
2: 你好，你好，小哲
1: 啊、
2: 那个我是刚才问那个荣放和 CRV 那个
1: 啊，
2: 那个我刚才我一直听您电话，不听您广播，您说是2027年有一个就是强制还是说是就是 L3的那个事儿，我想关注一下，就是说是。是2024，我能这么理解吗？2027年以后，这个买车可以选择 L3的吗？
1: 2027年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比亚迪这种大厂啊，他会给他们颁发这个 L3的这个证，就是你能研发，你合格了啊，你才能上道，有这个合格证，啊，是这个意思。而且呢， 二三那个二七年7月1号以后呢，国家会有一些对于

0: L 三现在不有说吗？L 二加啊，L 二点九九九九九九九什么什么什么的，
1: 那也
0: 它
1: 是
0: 达不到。对，但是
1: 啊，
0: 呢，有一些车型呢，它是陆续的可能会有达到这种车，
2: 嗯，但这个
1: 对
2: 牌
1: 呀，
2: 照短期之内，什么丰田、本田，它拿不到
0: 拿不到
2: 啊，都是在新能源，甚至
1: 哦。
2: 新能源是只有中高端车型才能，即便拿到牌照，它也能搭载这 L 三的这标准的技术。
0: 对，而且得会，
1: 实
0: 而
1: 际
0: 且得
1: 上
0: 很
1: 啊，
0: 贵，对。
1: 对对，我不是我关注的还真就是那个丰田的这
0: 嗯，
1: 个，就是，但是就是它短期就是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是我有没有必要等1年2年都无
2: 完
1: 所
2: 全
1: 谓，
2: 没
1: 它
2: 必要，因为你看
1: 没
2: 的
1: 有
2: 这几
1: 必
2: 个
1: 要，
2: 车型，我刚才说了，即便国家发牌照也发不到他手里，他也拿不到。
0: 拿不着。
2: 他拿到了，就以他的制造成本来说，他也不舍得给你装车。
0: 对，你就等。
1: 那要是比如说2、3年以后，要是我要是想，比如说它普及了，我加装的话能加
2: 加
1: 吗？
2: 装不了，而且油车普及不了这个技术，油车就是
1: 哦，它
2: 不
1: 只
2: 支
1: 是在
2: 持，
1: 电车范围，
0: 对
2: 它的
0: 吧？
2: 耗电量极大。油车就是你这混动，你虽然有一块相对于普通油车来说大一点的这个动力电池，也才2度左右，这电池不够用，怎么也得几十度的电池啊，所以说油车支持不了。
1: L 三啊，不好意思，就是实际上我就对这个 L 三、L 四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吧挺有用的，就是说是，但是我就说，那你要是那样，他要是3、5年之内普及不到这个丰田、本田这一块，那我就考虑先买。要我的意思，要是1、2年，
0: 你
1: 他
0: 就
1: 比如说
0: 先
1: 要是
0: 买。
2: 加，
1: 加
2: 跟你的
1: 钱，
2: 选车需求不在一个赛道上，它主要针对是新能源。
1: 那就不好意思，我这刚才我这一直听咱节目，我
0: 我
1: 就
0: 怨我了，我没说明白
1: 别，不是你这个信息很快。我的意思吧，就是比如说我多花点钱，要是有 L，因为对老年人这个 L 三、L 四
0: 是，
1: 吧，
0: 会有的啊，会有的。但
1: 就
0: 是
1: 是
0: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就
1: 啊，
0: 是现在
1: 先买，
0: 就买，对，
1: 先
0: 必
1: 用
0: 须
1: 着，完了
0: 对，
1: 到时候再说，是不
0: 再
1: 是？
0: 说呗啊，
1: 不，我的意思吧，他要是3、5年之内要是普及不到日产，不就是那个丰田、本田这儿，我就该买。他要是1、2年，我就可以等
0: 不好
1: 这个。
0: 说，但是呢，我觉得不能，你就该买你的就完事儿了啊，
1: 行
0: 不
1: 行
0: 出
1: 行，这
0: 所
1: 听你的啊，
0: 谓。哎，
1: 哎，
0: 好
1: 谢谢
0: 嘞，
1: 主持人，谢谢嘉宾，
0: 哎，
1: 哎，
0: 再
1: 你对
0: 见，
1: 我们这个建议太专业了，
0: 哎，好，
1: 好的
0: 再
1: 好
0: 见，
1: 的，哎哎。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2: 我说，
0: 拜拜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

0: 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时刻11: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入夏以来，哈尔滨各景区人流如织，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保障广大游客的出行体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夏季护游工作的重要一环，用精细化排查、温情化调解、闭环化治理，将一件件旅途的烦心事儿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当下，让广大游客在滨城景区游得安心，玩得舒心。最近这几天，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采用了白加黑模式来严查酒驾，一起来关注。近日，滨城交管部门紧盯深夜、凌晨、清晨涉酒违法高发节点，统筹布控路面执勤点位，采取了定点设卡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时段酒醉驾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各类涉酒驾驶的行为，持续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港家的方向 K597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港家的方向 K535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朝九二五，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会好奇的一个问题。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呢？常去影院看电影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个细节？几乎所有的影厅的座椅全部都是红色的。有人说这是沿用了老剧院的传统，早年皇家贵族偏爱华丽的红色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现在影院装修风格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那为什么偏偏座椅的颜色高度统一呢？其实这可不是审美的偏好，背后藏着专门的视觉科学，全部都是为了优化所有人的观影体验而设计的。先和大家聊一聊像我们眼睛的构造。人的眼睛当中呢，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一个呢叫做视锥细胞，另外一个叫做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分为三种类型，那分别对应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那我们平时能够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全靠它来工作。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也就是我们说的明视力。那另外一种视杆细胞呢，管的呢是暗视力，它对颜色没什么感知，但是对于光线特别敏感。那晚上呀，或者是光线比较昏暗的时候，我们能够模糊地看清物体的轮廓，全靠它来撑着。那早在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普肯也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天刚蒙蒙亮，光线还很弱的时候，人眼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黑白的，尤其是红色的物体会显得格外的暗淡，几乎分辨不出来。那随着太阳的升起，亮度变高，人们最先看清的呢是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能够认出红色。这个发现后来就被命名为普肯也效应。简单来说，就是光线越暗，人眼对于红色的敏感度下降的就越快。那在暗光环境当中，红色是最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颜色。那这个效应放到电影院当中，刚好派上了用场。比如说啊，电影开场一熄灯，整个影厅里面最亮的光源就是银幕，银幕的亮度足够让我们的视锥细胞正常工作，所以我们能够看清电影里面丰富的色彩。可是周围的座椅区域就不一样了，灯光熄灭之后呢，座椅附近的光线非常的弱，基本上是靠这个视杆细胞在工作。那如果座椅是红色的，那视杆细胞对于红光不敏感，我们的眼角余光几乎注意不到这个椅背的存在，所以自然就不会被周围的物体所干扰，就能够全神贯注地盯着电影的屏幕了。但是反过来想想啊，如果座椅换成亮绿色或者是亮黄色，那视杆细胞对于这个波段的光线还是非常敏感的，哪怕灯全部关掉，那也能够隐约看到这个椅背的轮廓，那看着看着电影就非常的容易分心，观影体验也会大打折扣了。还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那黑色、深紫色理论上暗光下也不显眼呢，为什么不用呢？其实我们脑补一下就可以知道，全黑的座椅配全黑的影厅，那进去氛围是非常压抑又诡异的。而且灯光啊，黑灯瞎火的时候，大家在找座位的时候走路啊，非常容易磕碰，反而会不安全。那红色的座椅的妙处还不止于熄灯的时候，像进场、散场或者是中途开灯的时候呢，红色醒目又温馨，大家在找座位啊、捡掉落的东西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也不会像冷色调那样显得冷清，所以亮灯的时候清晰好找，熄灯之后呢又会自动隐身，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那另外说到影院的颜色，顺便一提，还有大家非常眼熟的绿色安全出口的标识，这也不是随便选的。那像我们国家消防安全标志里面明确规定，疏散通道这样一个逃生类的标识要用绿色来作为背景色。一方面呢，绿色在火灾浓烟里面的穿透力强，更容易被识别。另外一方面，绿色和红色是一个互补色，哪怕周围都是火光，那绿色标识也是格外的醒目，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大家快速找到逃生的方向。那所以说，影院这个红色的座椅配上绿色的标识，看着是约定俗成的标配，但其实每一样都有科学依据和安全考量的。所以以后再去电影院，您不妨留意一下，亮灯的时候座椅清清楚楚，灯一灭，周围的红色刚刚好，像消失了一样，全部都是藏在细节当中的小心思。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

8月15号，由黑龙江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哈尔滨市党史研究会、东北左翼文化运动专题委员会主办的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纪念抗日英烈金建校牺牲90周年活动在哈尔滨长青公园举行，哈尔滨烈士陵园管护中心受邀参加，东北抗联后代、金建校剧团、金建校口琴乐团的团员们等50余人参加纪念活动。今天为期两天的2026年黑龙江省国际象棋等级赛夏季赛在哈尔滨落下战幕，全省430余名棋牌爱好者齐聚槟城同台对弈，为龙江夏季智力体育运动再添澎湃热度。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的方向 K552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耿家的方向 K597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黑大公路 K519+850 公里处因降雨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驶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11:49，今天这个小节和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新鲜事儿啊。现在年轻人的解压爱好真的是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接地气儿了。以前大家解压可能养个猫养个狗，再不济养盆多肉串盘个手串，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流行什么呢？养砖头。没错，就是我们盖房子用的那种红砖，路边捡一块带回家养着，还调侃自己是上班搬砖，下班养砖。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刚听了觉得非常的离谱啊，这个砖头硬邦邦的，有什么好养的呢？这个还真不是开玩笑。所谓的养砖流程特别简单，一般呢是从河边或者是拆迁废墟，再或者是路边废弃的工地上捡一块老式的红砖或者是粗陶砖，表面上最好带点斑驳的痕迹，拿回家呢先泡整整24小时的水，把砖里面的火气退掉，让砖体充分吸饱水分，然后呢找一个不用托盘或者是碟子放在里面，把砖头平放在上面，每天喷个2到3次的水，保持砖面的这样的一个湿润，但是不要积水，放在有散射光或者说太阳不直射的地方，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养砖的乐趣全部都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人说过，以前啊2周基本上这个没有动静，可能前半个月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化，就跟植发一样，但是天天喷水天天瞅，慢慢的觉得自己挺无聊的，但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现砖缝里面开始冒出一点点的嫩绿色了，就知道包子活过来了。那再等1到2个月呢，苔藓会慢慢的爬满整块砖，毛茸茸的一片，摸上去软乎乎的，特别有成就感。那运气好的话，砖上还可能会冒出不知名的小野花，或者说小蕨类，就像开了一个天然的盲盒一样。但当然了，养砖啊，这个东西也会有养失败的。有人养了半年，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绿不霉也不发芽，跟一块普通的石头一样。但是大家也完全不沮丧。本来呢就是路边捡来的零成本，养出苔藓是惊喜，养不出呢也没有损失，连植物杀手都不会有负罪感。是不是很奇怪？那好好的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养砖头了呢？说来说去，核心就是省精力没压力。现在打工人早出晚归，通勤加班，耗光了很多的力气，回家呢只想瘫着。养猫养小狗呢要遛弯，要陪，要铲屎，生病呢还要跑医院，精力和钱都要跟得上。养花草呢浇水施肥控光照，讲究一大堆，那不少人连绿萝都可能会养死，妥妥的植物杀手。

种，但是养砖头完全就不一样了，堪称低能量人群的本命宠物。可能忘喷三天水，它就安安静静的干等着，不会死。那想起来的喷两下，立马就能够接着长，不吵不闹不拆家，也不用你花时间去陪伴，每天十秒钟就能够搞定，投入几乎为零，收获却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治愈感。那对于很多独居的年轻人来说，这块砖头还带着陪伴感。有一个在上海独居的年轻人小伙子，他本来呢就特别喜欢苔藓蕨类，但是养热带绿植太费精力了，调光照、控湿度、防病虫害比上班还累。后来徒步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半块自带苔藓的砖头回家，每天下班喷喷水，看着青苔一点点的蔓延，就像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微型森林一样。他说哪怕他不会动也不会叫，也觉得回家有一个小事在等着自己，没有那么孤单了。那还有一个姑娘是从老家的老房子上抠了一块长满苔藓的砖头带回到了出租屋，摆上了几个微缩的小摆件，窗台上一放，就像是一个自己的私人小岛一样。他说以前养什么死什么，这块砖没给他出过什么难题，自己就能够好好的，比任何植物都要省心。当然了，也会有人说这不就是养苔藓吗？但是养砖的年轻人觉得差别非常大。养苔藓呢是园艺，哎，得买土、买容器、买菌种，有门槛。养砖几乎是零门槛，你对一块砖头也没有什么高的期待，能够长出点活气就算是赚了。其实不止养砖，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流行养芒果糊，吃剩的果核洗干净梳梳毛，愣是盘得毛茸茸的。其实这些爱好本质都一样，低成本、低维护、低期待，不用投入太多的精力和钱就能够收获一点小确幸。所以说不是年轻人变懒了，而是大家现在就想要点没有压力的快乐，不用对谁负责，也不用怕搞砸，安安静静的就挺好的。当然了，我之前也看过网络上有人说还有养牙膏的，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就这个牙膏呢可能会挤在这个我们的洗漱台上，然后每天就冲一点水，然后看着它慢慢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奇怪的。当然了，最后要提醒一句，养砖归养砖，可别去这个工地上拿人家正在用的这个建材，要找废弃的没有人要的砖头来体验一下乐趣就可以了。那不知道各位的身边还有没有养什么比较奇怪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8月16号下午一直到1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16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和北部区域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夜间全市雨多云为主，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延寿、上智等东部区可达中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北风转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三天全市多分散性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建议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行车要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会出现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纯真面，纯纯纯。
1: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7，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还剩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算你狠。

0: 困唔尽调。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8月14号，在松花江畔防洪纪念塔广场，2026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的舞台上，哈尔滨市老年志愿者协会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来自市老年志愿者协会的各文艺团队齐聚松花江畔，用精彩的表演展现银铃风采，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在第4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道外区法院走进 4A 级景区白玉泡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生态环境普法宣传活动，让生态文明法治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司法之力浸润湿地水岸，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葛寨的方向 K535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叫做偶阵雨，12:16。看到一桶爆米花说群里下雨了，目前厢房这一片还没下，但是已经是阴天的状态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要记得携带雨具啊，因为今天还是有降雨的情况所产生。就像今天早上下早高下那个音乐早餐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是下了雨，所以提示大家雨天出门要注意行车安全，控制好车速。这首歌好妹妹，周末我们去海边。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趣情报局，22:20，我们来聊一聊近期的文娱热点。最近呢，沈腾灵影帝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说的呢是沈腾出道拍了电影十多年了，但是主演的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15亿元，稳稳占据了国内演员主演票房榜的第一名。但是至今为止，他还没有拿过像金鸡、百花、华表这个国内三大电影类的奖项的最佳男主角，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影帝的称号。那这个话题发酵之后呢，最近沈腾带着他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武汉路演，现场也被观众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沈腾的回答也非常的通透，也很有他个人的风格。他说得奖重要也不重要，在他看来，得到观众的喜欢对他来说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情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415亿的票房是什么概念吧。当年沈腾从《夏洛特烦恼》当中的夏洛一炮而红，到后来《西红柿首富》里的王多鱼，《飞驰人生》的张弛，再到《满江红》等等多部作品，十几年来沈腾塑造了太多观众耳熟能详的角色了。他的表演风格很特别，不是刻意挠痒痒的搞笑，而是在喜感里面藏着小人物的烟火气，笑中带泪，男女老少都能够共情。现在很多观众走进影院选电影，尤其是像我们北方东北的观众，只要看到有演员表当中有沈腾的名字，第一反应就是稳了，愿意为他买票。那这种实打实的观众号召力，票房号召力，在国内演员当中也

是数一数二的了。那么票房这么高，观众也这么的认可，为什么迟迟拿不到影帝呢？这里面其实是行业当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喜剧演员在主流评奖当中往往容易吃亏。因为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当中，喜剧就是逗人笑的，不像正剧悲剧那么的有深度有张力，更能够体现演技。但是沈腾从春晚当中的郝建开始就被牢牢贴上了喜剧演员的标签，这枚标签帮他打开了国民度，也成了他评奖路上的一道隐形门槛。但其实懂行的观众都知道，演好喜剧一点儿都不比演正剧容易，要让观众自然而然的笑，不尴尬不生硬，还要在搞笑当中藏着人物的情绪和底色，让大家看完心里面有触动，其实特别考验功力。其实最近这几年的《飞驰人生》，沈腾一直都有参演，也一直都是主角。我并不觉得《飞驰人生》当中，是一个多么搞笑的喜剧的成分。其实他往往到底色呀，到结局啊，是很触动人心，是很感动的。所以沈腾能有今天的观众缘，也不只是靠演技演得好，台下的他也一直都非常接地气儿，不端着明星的架子，也不立精致人设，就像我们身边的街坊邻居一样，亲切又随和。所以这么多年在影视圈当中，不靠流量炒作，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踏踏实实的拍作品，对观众真诚，对行业谦逊，一步一步攒下了好口碑。那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电影奖项不专业，像金鸡百花华表这样的一些奖项，代表的是行业对于表演艺术的高度认可，是无数演员职业生涯的追求，分量非常重。沈腾自己在路演的时候也说了，说他当然向往最佳男主角的奖项，这是每个演员都会有的期待，只不过奖项有奖项的评判标准，观众的口碑也有自己的考量和分量。现在国内每年都会评出不少影帝影后，行业里从来都不缺拿奖的演员，但是能够让大家心甘情愿走进影院，一提名字就想起一连串经典角色，自带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其实并不算多。其实最近在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当中，也是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王宝强获得了零票，这个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就像很多网友说的，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能够被大家记住，能够给大家带来实在的快乐，能够让大家提起名字就觉得靠谱，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功了。也期待沈腾以后能够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说不定哪天就能够拿到属于他的那座影帝的奖杯了呢。

那提到沈腾，你会想到哪部他经典的作品，哪个经典的形象的角色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吧，看看你最喜欢他演的哪部电影。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赵雷，成都。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地铁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这里举行，下班路上顺道找工作，从出站到咨询不过几十步，成为了平房区公共就业服务基层的生动主角。近日，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上智市总工会主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妇联、团市委协办的汇聚良缘相遇雪都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成功举办。来自上智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现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等各行各业的110余名单身职工欢聚一堂，共赴浪漫诗意的七夕之约。最近2026龙江英才版画培训班全体学员走进阿城，开展采风研学之旅。活动由阿城画院、阿城美术馆全程策划，以沉浸式实地研学为主线，带领全省青年版画英才进入古都阿城，触摸金源文脉，汲取本土的创作养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17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淘汰。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淘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旧的情绪，比如说曾经不愉快的各种各样的琐碎。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吧，就是哪怕生活当中再多的不愉快，也要把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淘汰掉。12: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一些热题吧，就是最近网上很多的人说你多久没有走过商场了，那也把这个问题问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上次有没有这个明确的目的，单纯的就是想逛逛而走进商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呢？只是单纯的想逛一逛，相信很多人都要想半天。现在大家可能依然经常去商场，但是基本上呢都是直奔主题，要么就是去顶楼看电影，要么就是去负一走啊，或者说那个4楼5楼和朋友吃饭，要么呢就是去超市买点生活用品。很少有人像以前那样慢悠悠的可以从1楼逛到顶楼，随便走走看看新鲜。很多人都在感慨说现在的商场好像越来越没意思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第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商场长得都太像了，你随便去一个全国任何一个新开的购物中心，闭着眼睛都能够猜出楼层的布局。一楼肯定是美妆、黄金、珠宝、奢侈品，负一层基本上呢都是超市、奶茶、小吃、快餐，女装永远都是那几个熟悉的快时尚的品牌，餐饮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家连锁的火锅呀、连锁的川菜呀等等等等。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开发商，但是品牌矩阵和楼层设计几乎一模一样，逛多了自然就觉得没有新鲜感了，就像是复制粘贴出来的一样。那这种雷同其实不是偶然的，在过去几十年甚至说更久的时间之内呢，国内的购物中心发展的速度特别快，2010年的时候全国才1200座左右，那到了今年的一季度存量已经超过了9000座，翻了7倍还多。开发的速度这么快，靠的就是标准化的模式。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万达系，就把从拿地设计到招商开业的整个流程拆成了300多个管控节点，模块化的复制，一个项目2年左右就能够开业啦。那对于开发商来说，标准化意味着风险低，回本快。对于品牌来说呢，进成熟的商场人流量比较稳，收益也很可预测，两边也是一拍即合，新商场就照着老商场的成功的模式来复制，久而久之全国的商场就长成了同一张面孔。除了同质化，线上购物的冲击也是一个核心的原因。以前商场呢是我们接触新商品的第一站，新款的一些服装啊，新出的电子产品啊，都要去商场才能够看得到摸得到，信息差都在线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款新品可能还没有正式上架，网上就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测评、种草包括比价等东西摆到商场的货架上，大家早就了解得透透的了。线下的门店呢，从新品的首发站变成了实体的验证点。很多，当然了，国外有很多新的思路，比如说像泰国曼谷就把商场搬到了水上，水上的市集搬进了室内，有的呢也是做了一个大型的海洋馆，逛商场就像是逛景点一样。包括在法国巴黎的老牌商场，每个月都会换一个主题的展览，像一个不停更新的小型博物馆一样。那这些商场的核心逻辑都是一样的，既然商品和品牌容易被复制，那么就拼体验，拼新鲜感，拼独有的城市特色。所以说以前商场拼的呢是品牌权、面积大，现在拼的是能不能够给人意料之外的惊喜，能不能让大家愿意停下来留下来。所以以后的商场可能不再是一个单纯买东西的地方，而是约会、遛娃、打发时间的城市客厅。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逛商场又能够经常遇到新鲜的没有见过的东西，那么逛商场的乐趣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0: 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现在时刻中午的是2:55。那天文陪伴大家这两个小时，有事情朝九晚五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下次见了，祝各位周末快乐。最后一首歌，奶茶刘若英，后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这是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此刻窗外是蒙蒙细雨，直播间是非常的热闹。那今天也是我们有事请找925下午版的一个特别的奉献，我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哈做客925直播现场，聊一聊属于他的在哈尔滨的一些学习和生活。那当这样的歌声响起，他的眼前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感？据说每当他心情烦躁的时候，都很喜欢去松花江畔。你好。
1: 嗨，主持人好。
0: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是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2023级的吴应佳。
0: 你好佳佳，欢迎做客925直播现场哈。因为上次在我们的活动中，我遇到你觉得是一个喜欢摄影的孩子，然后刚刚你就说特别的喜欢松花江畔哈，能够放风，能够让自己放松，然后特别有松弛感和画面感哈。先说说听到这首歌时你当下那一种心情好不好？
1: 首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了去松花江畔休息的那段时光。当时我第一次到松花江畔是刚上大学的暑假，当时正好也是结束期末周，心里还对这个成绩怎样有点忐忑。对，然后到松花江畔一看，哇，好多人呀，跟大家一起并肩坐在松花江畔，看到江风，然后看到江风吹过来，我感觉哇，心情真是舒畅，很多烦恼都已经就
0: 烟消云散了，是吗？
1: 对。
0: 哎，为什么喜欢去松花江边吗？对于哈尔滨很多老朋友来说，就是去江堰哈，是一个我们很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个活动哈。对于你这样一个就是大三的学生哈，去松花江边，你觉得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去松。

0: 二江边能看到很多咱们哈尔滨市民不同的年龄段，大家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傍晚去松花江，从那个人民广场站一直走到防空纪念塔，去一路上能看到特别多唱歌跳舞的，就是咱们说大爷大妈们，还有一些我记得当时看到有小朋友在旁边吹自己学的乐器，然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特别美好。
1: 特别美好。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正好下班回家的那个夫妻一起走过来，我就感觉哇，真的，也太
1: 你
0: 羡
1: 很
0: 慕了。
1: 很羡慕。另外就是松花江边的确是会给人很大的松弛感，就它是一个很惬意、很放松，而且就是比较有烟火气儿的地儿，是
0: 对，
1: 吧？
0: 特别有人气儿。
1: 尤其是看到好看的这个晚霞在松花江边，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情。
0: 是的。
1: 那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送新车。好，今天是8月16号，那周末的午后阳光正好哈，有一点蒙蒙细雨，而且初秋的哈尔滨已经褪去了燥热，处处都是很多惬意的烟火气和文艺氛围。那今天的下午和傍晚，你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松花江畔去转一转和看一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有事请找925。今天直播间我请了这位朋友，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大三的学生啊。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在大三的这样一个学习状态之下，你回想起你的就是小时候的学习生涯，那个时候的暑假对你来说是煎熬的还是快乐的？
1: 那个时候的暑假呢，当时小时候的心态肯定是很煎熬的，觉得每天要学习，每天很多学习的任务啊，觉得哎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
0: 对，
1: 但是回过来看看，那时候都是为自己未来的每一份耕耘，其实也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在假期的期间，我父母可能会带我出去旅行。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放松。
0: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旅行，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自己大三的时候回望那些旅行的经历，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对我的收获真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呢，出去旅行见了不同的风景，看到不同城市，对外界会有更大的向往。对我来说是我学习的一种动力吧。另一方面呢，出去旅行呢，我父母也会培养我独立的这种生活习惯。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让我自己购票啊，这种小细节我会更能融入到就是成人的生活当中。这样的话对我个人也是有成长的。
0: 你的第一次就是完全是自己主导的旅行是在多大年龄？
1: 那是我上大学以后了，就是我19岁大一的时候。
0: 大一的时候，第一次出去旅行，会紧张害怕吗？
1: 有的，有紧张害怕，还有很多期待，这个期待会把这个紧张害怕压下去。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在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一场旅行是你完全自主的旅行，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0: 这首歌来自老许的《曾经的你》。有人曾说，《曾经的你》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摇滚叙事诗。他用非常真诚的语言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经历过伤痛，而是在尝遍了人生百态之后，心中还是那个曾经的少年，那抹笑容依然温暖纯真。
1: 好难而行，
0: 这首歌也特别送给我的好朋友且斌，谢谢你在聆听节目。
1: 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0: 有的时候出行路上，我真的觉得好听的歌也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力量哈。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一位朋友，是来自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大三的学生哈。听这首歌，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许巍的歌。
2: 许巍的歌、
0: 对于来说是个新鲜的摇滚歌手，是不是？就是你们现在会听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呢？
2: 我个人是比较

0: 喜欢一些伤感音
1: 乐。哦，伤感的。
0: 对。
1: 就是为什么呢？
0: 也很神奇，我感觉我还算是性格开朗一点的。
1: 哦。
0: 但是就经常会比如说走在路上听听一种伤感音乐。
1: 嗯，
0: 好像
1: 会陷入一种情绪当中。
0: 对，好像自己能更冷静一点。
1: 嗯。嗯，因为现在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歌，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去共同分享和共同来体味的。因为大家所处的这个年代已经就相距其实挺远的了，喜欢的歌手、喜欢的书、喜欢的这个环境和喜欢的旅行方式已经截然不同了。其实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那一路上听许巍的歌已经超级满足了。现在可能我刚刚咱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也说，你更喜欢一些人文的色彩，比如说出去旅行。嗯，十九岁第一次是去的新疆吗？
0: 啊，对，
1: 新疆，
0: 南疆。
1: 带给你有哪些不一样的体会？嗯，
0: 哦，这是我就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独自一个人去啊。
1: 嗯，
0: 我当时有忐忑，但是去新疆，新疆人是人民是把我这个忐忑心完全托举起来了，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的
1: 热
0: 情、好客。
1: 嗯，
0: 对，然后我本身也是比较开朗的，当时去。牛羊大巴扎，就是大家都说可以摸羊屁股那种，很有趣。当时其实也是奔着去看看这个羊屁股去的。然后呢，看到有当时的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在那卖羊皮，我就问他们是为什么在那卖羊皮啊？就是说是要凑学费嘛。
1: 哦，
0: 那咱们一定要
1: 帮助他们。哦，
0: 对，
1: 你那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哦，我当时感受，我首先有一种成就感。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夏天嘛，去玩的游客很多的。
1: 嗯，
0: 但是他们的普通话有的地方不太标准，可能导致有歧义。
1: 哦，明白明白。那个时候新疆的饮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体会吗？就你当时吃得惯吗？作为一个东北孩子，
0: 特别吃的新疆美食特别好吃。特别是像羊抓饭。还有那叫什么
1: 那个串儿你吃过吗？新疆大
0: 串儿。哦，
1: 串儿
0: 我也吃过。
1: 哦，
0: 大串儿也是特别好吃。
1: 哦，
0: 特别羊肉他们给的料也很实。
1: 好的，那也有听众说刚刚听到老许的歌内心也有很多的触动哈。谢谢舒畅，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关注有事情找925。其实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大三的学生想用他的大学生的视角来说说当下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旅行的方式。你现在是不是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
0: 是的，我个人是很喜欢出去旅行的。
1: 一般不都喜欢成群结队的吗？
0: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的过程中可以更完整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干什么样的事情。同时呢，对周围的环境也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对自己来说是能得到很多成长的。
1: 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需求。
0: 对，
1: 是不是也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
0: 对，
1: 完全的遵照自己内心的决定。
0: 对，说的太对。我经常是有一个想法，想到了立即就去做了。这样没有同伴的话，就可能更自由一些。
1: 明白明白。就是无论你想去什么地方，或者说想干嘛，不用征求就同伴的这样一个建议或想法，然后自己直接就去。但不会觉得孤单吗？你很享受这个孤单的生活吗？就是孤独的旅行。
0: 孤独的时候，面对自己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成长。当然了，路上我也会结交很多新的朋友，在路上认识的朋友，大家一起去吃饭啊，再包括看一些美食，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记忆。

0: 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这里有听众说，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对方好不好看，是不是很有财富，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边，他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感觉。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下这个吴同学的一些第一次出行的经历，是大一的时候。那现在到大三，你自己考取了导游证，是为了更方便的出行吗？
2: 对，一方面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旅行这个事情，想找和旅行最近的这个行业，然后就有一点点天真的就选择了导游，然后去考了导游证。
1: 但导游证就是考完之后，其实可能你也带过几次团，是不是？
2: 对，带过几次。
1: 说说咱们黑龙江伊春的感受，因为你家是伊春的，是吧？
2: 对，我是伊春人。然后我考了导游证以后，也带的团主要就在伊春。伊春还是很美的。带团过程中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游客，然后游客和导游之间的这种情谊啊，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对我来说很珍贵的，
1: 很珍贵的一份礼物，是不是？
2: 对，
1: 会不会觉得就是他和你那种想去丈量世界的感觉其实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他需要是很多很好的服务，而且就是导游其实面对的工作也蛮繁重的，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就是他可以拿着一个证周游世界的感觉。
2: 对，真的是这样的。我发现我天真了，就是天真在这儿。对，最开始时候以为导游就可以可以去更多地方玩了，而且更方便，甚至还能带来一些小小的收入啊。
1: 对对对。
2: 后面发现其实导游和我就这个跟我想的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多时候需要自己细细打磨，然后服务，包括说到每个地方，更多的是关注游客的状态，而不是说关注这个
1: 你自己，是不是啊？就像很多人有一个咖啡师的梦想，就是因为在很多女孩子心中，一个是咖啡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甜品啊，或者说开一个书吧，是很多女孩心中的这个愿望，比如说花店等等啊。但是她没有想到，其实这背后需要付出很多的财力、精力和人力，不是你想的说天天晒个太阳拿本书喝点咖啡就 OK， 拿点花做个花艺就 OK， 她有非常繁重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而且这个付出的艰辛往往超乎很多的想象。就我之前也有一个周游世界的愿望，就是很想去多去看一看嘛，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我也是参团之后，我发现导游沉重的工作是非常多的，而且尤其是你到很多遥远的地方去玩，那这导游累的，我想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怎么会这样，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很喜欢这种人文的东西，我觉得一是丰富自己的知识旅游的经历，另外就是需要随着就是经历一些事情，你可能会逐渐成长起来，包括对宜春这片土地如何去宣传它更多人知道，也是一个让我们内心有不一样体会的地方。
2: 是的，
1: 这个时间给你个时间来宣传一下我们大美宜春。
2: 我们民族宜春，这个是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大片的森林，大家都说去那儿会醉氧嘛，说宜春人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要去一些比较悠闲自在的地方，欢迎来到我们林都宜春做客。我们有美丽的林海奇石、唐王河石林，还有小鹿，然后呢还有很多我们的热情。
1: 宜春人的热情啊，我去过两次，我真的觉得宜春是很美。然后哎呀，就是走在那个市区里边都觉得会醉氧，就是它的空气实在太好了。
2: 对，
1: 而且它那个林木又非常多，而且过两天要五花山的时候，宜春又是一个非常旺的旅游时节。
2: 五花山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宜春它的海拔高嘛，不是海拔高，说错了，它的纬度高嘛，所以在那会形成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的这个样貌。就是说它有一些松树啊，它是不会变黄的，它是绿色的，再加上红色的枫叶，加上一些黄色的树叶，这样整体看来整森林特别美丽，像一幅画一样，所以欢迎大家去做客。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是刚刚吴同学说的啊，他有个好朋友特别喜欢汪松龙，是不是？
1: 对，
0: 嗯，如果爱忘了也是蛮好听的一首歌，也是咱们黑龙江人，嗯，是吧？我再看一看汪松龙是不是黑龙江人啊？应该是至少是东北人。
1: 对，东北人。
0: 嗯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8月16号啊，还有十几天，就是我们大学生也是又迎来新的学期，然后孩子们很多中小学生也是了啊。前两天我还问一个小朋友说，我说马上开学了，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感受？说啊。是吗？就是一方面他们也很期待和新学期的同学见面，就是至少有两个月没有见的同学嘛，一方面又很犯愁说啊，学业好繁重哈。你上学那会儿就上就是小学或高中初中那会儿，有没有假期不一样的这个体会？说我很想上学，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哇，我其实很喜欢上学时见到好朋友们。假期当然是自己玩，也觉得也挺好的。但是你说上学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沟通一下自己看过的好玩的书啊，然后一些自己了解到的知识啊，觉得也挺不错的。所以临近开学时候我反倒有那种激动，说又见面了。
0: 其实现在就是因为哈工程有很多学生会去那边研学嘛，也看到很多就是小朋友哈，就面对就曾经的那个小龄段的小朋友哈，你现在再反过来看一看曾经年少的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一段时期是你特别想去让大家去珍惜当下的，或者说有没有曾经的遗憾现在很想弥补过来？
1: 我觉得高中在我看来是非常的值得珍惜的。因为在当时高中大家都为了最终的这个目标高考，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很焦虑啊，烦躁啊，觉得当下怎么学习这个状况不太好啊，或者说成绩提不上去怎么办呀，反倒有时候忘了多跟身边的这些可以说是革命战友一起多珍惜这种友谊。因为有时候上大学以后呢，大家都已经分散在
0: 各个城市了，
1: 对，能相聚的时间就很少了。当时一起并肩学习的那种感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0: 就是小学阶段可能还是不成熟，比较懵懂的感觉哈。
1: 对，小学倒是无忧无虑
0: 了。就高中的虽然学业繁重，但同学们之间的情谊，你觉得还是蛮珍贵的，
1: 特别珍贵。
0: 那现在呢，就是面对很多学生，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你曾经带团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孩子们在玩手机啊、平板啊、网络上的一些东西啊，你觉得你的暑假日常休闲啊、自我提升的方式有哪些？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觉得暑假呢是有大块时间可以出去的，因为平时上学要在教室里嘛。那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出去感受大自然，或者是哪怕走到街头感受这个人文不一样的就是样子，都是很好的。比如说，可以去周围的山啊。

0: 多给孩子一点时间的
1: 陪伴，
0: 是真正的陪伴哦，而不是甩给手机，甩给那个平板。你会发觉就是你一两次的放纵，或者说你一两次你觉得嗯没关系，但时间久了这个东西想戒太难了，是吧？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1: 哦，我带团的时候是遇到过，
0: 嗯嗯，
1: 我带团的时候遇到的小朋友们就是很远的路程来到了我们宜春嘛，
0: 嗯，
1: 家长想带他们去爬爬山，
0: 哦，
1: 但是孩子就觉得出去爬山啊包括什么徒步啊，
0: 嗯，
1: 都太累了，还是玩手机有意思，
0: 嗯，
1: 所以会跟家长说各种的不舒服，就想要留在酒店玩手机，
0: 哦，
1: 对，
0: 去逃避，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家长陪伴很有关系的，
0: 嗯，
1: 因为当时呢这三个家庭有的家长是长期陪伴孩子的，那孩子就更有勇气去参与到这个实践当中，就是参与到去徒步当中，但是有的家长可能过于忙的没有办法陪伴孩子的，给了孩子玩手机的机会，玩电子产品的机会，那孩子们可能就更喜欢去玩，而不是特别想出去徒步啊旅行，就是感受大自然这样了。
0: 嗯，哎呀，好吧，那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听到我们这样一个分享之后也能够好好的拿出一点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而不是你在那儿自顾自的玩手机，然后还有孩子也捧个平板，或者说你让他强行给他一些书，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读不进去，嗯，也挺苦恼的一件事情。

ngomong

其实我们都说人生是一场大戏哈，每个人都是戏中的男女主角，这个戏演得好不好，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很多时候，生活它就是一场体验而已。

0: 啊、哦，以前临近开学，我们都说有一个新学期的小目标、小计划哈。那对于你来说，就是虽然是大三哈，有没有就是进一步的计划，关于学业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啊、哦？
1: 嗯。今年主要是在学业上的计划，
0: 嗯，
1: 今年的主任务也就是我现在面临这个考研，
0: 考研，哦，
1: 对，下半年这场考试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0: 哦，嗯、你会拿出全部的精力来奔赴这场考研的准备，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
0: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人生当中你最想期待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我期待自己当然是。能实现财富自由对我希望说自己是心理上是非常健全的、
0: 嗯、
1: 我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啊、
0: 嗯、
1: 能自己缓解掉、
0: 哦、
1: 自己过滤掉、
0: 嗯、
1: 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是有品质的那这当然就需要财富自由了、
0: 嗯、
1: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我的人生目标、
0: 哦、
1: 当
0: 财富自由之后 你会觉得它就实现你全部的这个愿望了吗期待了
1: 当然了 我最终的愿望是很想去到世界各地
0: 去看
1: 看
0: 自己、
1: 嗯、对看找找自己然后看一看这个世界各地是什么样的
0: 好也希望你能够愿望成真就只要你去想
1: 谢谢
0: 其实很多事你要想到如果去做那就 OK 就可以一步步奔着自己的小目标去、去实现它然后一步步踏踏实实的去感受它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去旅行也好去感受这个周遭的世界也好无论你身在什么地方我感触最多的是即使你去了一个你特别想去的地方比如说我心中很想去什么某个海边呐、啊，或者说经常去某个之前一直在梦中这个情缘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满怀心事的去其实那个风景再好看对你来说都是没有什么任何意义的就是即使在松花江边如果你是心情很舒畅的那么即使在一个很近的地方你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我是有这样的体会的
1: 是
0: 就是如果你满怀心事的想用旅行的方式来逃避生活那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能在旅行当中你说暂时的放松一下 OK 但是你回到原地你依然会觉得一种巨大的虚无感会扑面而来而那种虚无可能你会觉得旅行也解决不了你身上的很多问题你就可能就慢慢就会寻找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也问过很多大学生说你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直到现在可能我四十几岁我依然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迟疑会回答的没有那么干脆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我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可能现在才会逐渐明白啊我想要的是什么样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安稳的状态啊或者说对平静的啊年轻那会儿就喜欢折腾嘛就是很喜欢那种轰轰烈烈的日子可能到了一定年纪就觉得看过了或者吃过的多东西多了感受多了你就觉得其实平静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也是个非常大的礼物但是你这么年轻我依然希望你去拼搏去过你自己想要的那种日子就是只有经历过了你才能说没啥了不起的是吧
1: 对我感觉就是实现这些梦想啊，最后也是为了得到平静。对，在最后的时候。
0: 好，节目中我们会邀请嘉宾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哈。刚刚也和你说了，你可以分享一段你喜欢的文字吗？
1: 可以的。我非常喜欢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我与地坛》当中的这样一句话。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着过程中的美丽

好，这首歌来自家乡音乐人李健唱的一首传奇，很多人说每次听到这首传奇都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嗯，也有听众说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还有朋友说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曾经的一部剧啊，没错，李春天的春天。也有人说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每个人的传奇吧。

哦，我知道你平时很喜欢摄影哈，用你的这样一个照相机或者手机来发现一个城市的美，或者是旅行当中一些旅途当中的美。你觉得摄影对于你生活来说是你很喜欢发现美的感觉，还是说你就很喜欢记录一些人文的东西？

0: 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记录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记日记。对我来说，我觉得记录可以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想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的日记，看一些照片，我说哇，那时候啊，这看着的东西真美呀。然后呢，觉得自己当时也是，我去，还不错，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摄影对我来说是记录的一种方式，是记录我生活的，可以让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生命，哇，没白来这一趟。
1: 会有一种没白来的感 觉。
0: 对。
1: 好吧，那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这次访谈，让你觉得你可以重新认识一下你自己，一个多面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说，就是不要给自己轻易下标签儿，说我这方面不行，我那方面行，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摄影爱好者，我是怎样怎样的一个人。就是当下每一刻，我们都是一个全新的、新鲜的自己。你可以，万般状态吧，我是觉得你可以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任何形状都 OK，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义说你的一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过活。因为现在我也发现很多大学生，就是父母在安排工作的时候都说，孩子经常会选择说我不想，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就是我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是不是？你呢？会有这种感觉
0: 我
1: 吗？
0: 也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话，我肯定是不是很想那种像您说的循规蹈矩的生活，还是特别想多出去看看走走，也不知道未来心境会不会产生变化呀。
1: 有的人会变化，比如说有的人经过了就是一些变化之后，工作很多年之后，他觉得自己好像像一个职场的螺丝钉，以后他觉得啊，书上其实循规蹈矩没什么不好，他就向生活妥协了嘛，就是完全接纳。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生活的方式，那有的人选择这样，有的选择那样，但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是吧？你
0: 对，
1: 完全臣服就 OK 了，就是你觉得这个选择，你觉得很
0: 不后
1: OK，
0: 悔就
1: 不
0: 行。
1: 后悔就 OK，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说说你自第一次做客925直播间的感受好不好？
0: 我觉得这里太好了。我最开始刚要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然后树上老师您托举住了我，就是，
1: 哪有？
0: 对，我跟您说话什么的，感受到非常的非常多的。按咱们当时讲座来说是真诚，然后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我感到非常愉快。
1: 好吧，那也希望这个人生的第一次在电台做客的经历，能够对你以后的生活有一点点的影响，就是真诚面对就 OK 了，面对你喜欢的人，面对你周遭的人和事儿。谢谢你做客925直播间，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和你共同的合作，好不好？
0: 好，谢谢舒畅老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

0: 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啊，夏季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增大，外卖快递配送车辆出行频次高，穿梭密集，闯红灯啊，逆行超速，随意变道，不戴安全头盔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那交通安全风险是隐患突出。对此，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辖区的各快递外卖站点，并依托路面文明的交通示范岗，面向快递外卖从事人员哈，开展常态化全覆盖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那为了进一步提升市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意识，营造整洁有序、安全和谐的城市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以宣传引导、便民服务、柔性执法为抓手，将文明养犬融入日常工作。通过一场场接地气儿的宣讲，一次次暖心的服务，引导广大养犬市民共同绘制文明治理画卷。8月15号第五届热血奇迹滑雪公开赛在哈尔滨热血奇迹的室内滑雪场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首日进行的高山滑雪大回转项目是比拼的精彩纷呈，来自上海、深圳、济南等全国各地的百余名的滑雪选手齐聚冰城，在盛夏时节开展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雪上竞技。那近日，道外区宣传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哈尔滨市区图书馆和大有房的街道，开展了一路书香润道外，书读中国物经典的主题读书分享活动，持续推进全民阅读，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节目的前半程，我们邀请了一位大三的学生做客了一下925的直播间，聊聊他的大学生活和当下年轻人选择的旅行的生活方式，也希望能够为很多朋友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体味。当然节目的后半程，我们了解一些新鲜的文旅资讯，同时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

就可以。说到初秋的哈尔滨哈，各种活动还真是接二连三的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之前大家都在关注我们刚刚落幕的太阳岛电影周和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让哈尔滨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浸润在一个光影的氛围里边，特别带感。而且全市共有50多个露天放映点位持续啊开放。像巴洛克的广场啊、人民广场、红博中央公园的商圈社区，每晚都会免费放一些优质的影片哈、夏夜散步、纳凉观影，氛围感直接拉满，也是很多朋友在周末的首选啊，一个休闲的生活方式。另外啊，还有一个是落日音乐节也嗨翻了，在南岗赛格商业广场啊，落日流连音乐节活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23号，每晚的5:30会开启一个 live 现场，晚风落日，歌声交织，是年轻人周末打卡放松心情的绝佳去处。当然初秋的时节有很多户外的活动，像今天晚上在太阳岛依然会有一个太阳岛荧光夜跑的活动哈，全程是5.20公里，是一个星光跑道哈，有后备箱市集、暖场的演绎，适合亲子朋友组队参与哈，也是解锁运动的一个新玩法。同时在初秋的时节，如果你去哈尔滨的这样一个周边的很多好玩的山，像香龙山啊、金龙山，还有这个松峰山，都是适合去富阳登山呢、湿地露营啊，而伏尔加庄园、金河湾湿地也是放松心情的好地方。我们失去的时候，这段时间的哈尔滨气温都在25-26度左右，是全国顶级的避暑圣地。每片除此之外，像中央大街的露天音乐会啊、红砖街的音乐角啊，持续上演一些非常好看的节目，每天都会有民谣交响乐的演出，兑现冰城天天有音乐的浪漫哈。周末逛街啊，除了人多，更多的是沉浸式感受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

间。哎呀，好想回到十七岁啊。可是有的人在十七岁可能并不觉得十七岁有多好啊。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啊，再次勾起了很多人的集体回忆。我们再说一下，今天8月16号，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哈，这个暑假生活也真的是即将结束了哈。哈尔滨的很多中小学高校也陆续进入了开学的倒计时，新学期的筹备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了啊。那对于很多初高中的学生来说，一个暑假收尾阶段啊，正是查缺补漏啊，调整作息的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哈尔滨市各大高校返校的时间也会陆续公布哈。当下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眼界拓展和实践的成长，不再局限于课内的学习，更鼓励孩子能够走出书本，走进城市，感受家乡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节目的前半程邀请到的大学生做客，我们节目的初衷就让更多的孩子们，让更多的朋友用青年的视角带给很多朋友不一样的成长的启发，也看看很多优秀大学生如何规划假期，感知生活，沉淀自我的。这个假期有的很多孩子就是去读书啊，去感受当下，有很多孩子这个假期也是沉浸在题海当中，苦不堪言。但是我想或多或少都会给孩子一些喘息的时间。那临近这个开学时期的倒计时，有很多家长这段时间选择和孩子出行，就是在新学期来临之际，让孩子再好好的彻底的放松一下。我还是想说陪伴非常重要，家长要亲自陪伴孩子的这样一个实践和成长，对于孩子当下内心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也是在车上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很多家长出行的话还真的选择把这个手机和平板给孩子，就是非常主动的让他看一些东西。我就觉得不是是怎么想的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主动的给孩子甩给他平板啊，就是或者手机啊，给他看一些视频，短时间内会非常的见效，就是孩子会非常的安静，比如整个车厢会非常的安静了啊。但长时间啊，对孩子，尤其刷短视频的孩子来说，真的是弊大于利啊。弊端非常多，因为孩子一旦手机上瘾，他真的想戒的时候又非常非常的困难，就会发生很多的争执，然后和家里人包括对学习上也没有那么上心。手机的这个短平快啊，的确让我们觉得刺激，然后也获得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对于学生来说沉浸式的读书，沉浸式的旅行，沉浸式的观察，沉浸式的运动更为重要。最近啊，也有很多朋友选择自驾出行，去周边玩一玩，转一转啊。再次提醒电波前的各位车友朋友啊，最近的天气变化也是非常大的，也会依然出现高温啊、多雨的天气。自驾出游啊，周末出去开车去转一转、玩一玩，一定要出发前啊检查一下胎压，另外刹车的保养，包括雨刷的检修，尤其是前往周边的山林、湿地等景区，提前做好车辆的检查，安全出行。

好，现在是下午的2:29，说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就是8月23号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容错过。啊，我们会做一个活动哈，叫宠物情缘浪漫脱单的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哈。交管的主持人会化身啊这个红娘，全身啊这个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好玩的轻松的一些互动的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来大胆的秀自己啊，轻松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为什么叫宠物情缘？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喜欢毛孩子嘛哈，带着各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就会有很多天然的话题哈，刚认识也不会觉得很尬聊。当然你说我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哈，现场有各行各业带去的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也超难得。报名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记好时间是在8月23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生来

此刻的窗外真的是朵朵风中啊，有朵雨做的云啊。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现在是下午的2:40。

好，插播几则路况啊。这个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的 K106将55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哈塔高速卧里屯至大岗家方向的 K53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同时旗杆高速甘南站出口车行正常。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4: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925天气早知道。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中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晴，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8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

0: 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家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通导播间电话提前报名，咨询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1: 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中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晴，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8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事请找925。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8: 尽在
1: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7: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可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好活动了。再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的银泰城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自带家里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和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

0: 现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里银泰城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通导播间电话提前报名。咨询电话0451821-9002-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来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你好翟哲。
2: 哎，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路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爱辉收费站去往黑河方向路口匝道封闭，鹤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施工设备故障限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谷高速黑台站、米都站、庆安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目前正在下雨的路段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明新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百度段、鹤哈高速伊春至庆安段、吉黑高速孙吴至黑河段、拉陵段。截止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交通管制及限行的路段。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尾河至明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不少车友在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及双鸭山站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司乘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双鸭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便捷通行此路段。近期省内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天气，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辛苦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温暖回家路，8月16号星期日，现在时刻是17:10，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总不能永不离开，
0: 路况联络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关注两条高速路况信息，解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232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大广高速吉林到大庆方向大同服务区解除封闭了，恢复正常通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最底端的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您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高速公路的文字汇总了。
1: 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17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16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明天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延寿、上智等东部区域可达中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分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以多云为主，偏北风转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三天呢，全市都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短时的强对流的天气，容易造成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随时准备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清晨到早晨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2: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九二五，
0: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4: 听温暖回家路，生活也能很幸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晚上好。8月16号星期日，现在时刻是17:16，我是林妹妹。

单身的小伙伴注意啦，你是不是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周日啊，下周日的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特别是家中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前来。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没有关系，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难得。加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现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的秀自己。那925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专场呢，一年仅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上在今年七夕遇到合拍的另外一半，这个夏天那就一起报名参加吧。8月23号，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缘分不等人，一定要提前到。现在呢，现场报名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想要报名的好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来电话8211-9002-8799-7337。特别是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的朋友啊，那你一定要提前报名了，因为我们有现场的这个宠物情缘的互动环节，8211-9002-8799-7337。

作为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的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报名了。本次活动呢，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长呢是 5.2 公里，不设竞速排名，面向普通市民及亲子家庭开放。活动呢一共是举办四场，单场的上限人数呢是3000人，总规模呢是12000人。8月22号、23号在太阳岛风景区的沙滩园开跑，8月29号到30号则移师到冰雪大世界、大舞台及野趣公园。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活动及时间现场将会有所调整。每场活动呢设置后备箱大集、暖场演出及抽奖环节，奖品呢包含景区的门票、运动装备，还有直通哈马的名额。报名呢分为个人组39.9块一人，亲子双人组呢是79.8块，那报名呢就可以发放荧光参照物资了。那报满为止，选手呢可以通过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公众号完成报名。没有办法到现场参赛的朋友，报名费呢是不予退还的，可以申请物资到付邮寄或者是调换其他的场次。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公众号完成了。是22、23还有29到30，但是两场的地方不一样。22到23呢是在太阳岛景区的沙滩园，然后29到30呢是在冰雪大世界的大舞台及野趣公园。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这儿温暖回家路，17:2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两个字，手表。我看下午的时候，刚才我一直在看平台上，一直有朋友在翻那个手表的关键词，因为今天呢我们这手表活动是最后一天了，然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最后一天说这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手表，非常的有寓意。七夕快到了，想给女生选礼物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送东西，不见得它多贵，也不见得它多贵重，但是你的心意和你送到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的有意义、有价值。那手表戴在手腕上，也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所以这块表呢，不仅仅是七夕的一个礼物，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产品。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手表，这个呢手表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因为天梭手表它是瑞士表里面的一个课代表，百年老牌子了，就是你一戴上手腕就是那种大牌的精细感，而且呢就是表扣一扣上，它就是有那种踏实和从容的感觉。而且天梭小美人系列呢，它是他家非常非常非常火的系列，就是精致不张扬，所以你就是戴在手上就是有一种像拿得出手的名片的感觉。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一个是银盘的钢带的这种配罗马数字刻度的，就是办公室非常适合，那棕皮表带的非常适合休闲然后温柔，还有一款呢就是绿皮带白表盘的，这个就是氛围感满满，适合约会。如果你的女朋友呢非常喜欢浪漫的颜色的感觉，那你就选择绿皮的这个白表的。然后如果说你想休闲装比较多，那女孩子穿休闲的多，那你就给她选择棕皮的。如果她是正规场合比较多的，那平时上班穿职业装的，你就选择那个银盘钢带的。这个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选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手表。今天呢官方旗舰店正常这个小美人系列的要3500左右，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是1200，真的是正牌的手表，它这个价钱已经给大家打到非常非常非常低了，1299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手表。另外呢我们也有男款啊，两款那个天梭的俊雅男表，它也是钢带的和那个皮带的两种，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然后也是1299。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手表。

为了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地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近期呢，槟城交管部门紧盯深夜凌晨清晨涉酒违法高发节点，统筹布控路面执勤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时段酒醉驾的专项整治。夏季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增大，外卖快递配送车辆出行频次高，穿梭密集，闯红灯、逆行、超速、随意变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交通安全隐患突出。对此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到辖区各快递外卖站点，并依托路面文明交通出行标识岗，面向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开展常态化全覆盖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为了进一步提升市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意识，营造整洁有序、安全和谐的城市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以宣传引导、便民服务、柔性执法为抓手，将文明养犬工作深入到日常，通过一场场接地气宣讲、一次次暖心的服务，引导广大养犬市民共同绘就城市文明治理画卷。

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超值联票，仅需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每晚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好朋友们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你来体验。那现场参与节目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免费演出的门票，每人两张。获奖的听众呢，留下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每张票呢都有专属的姓名、身份证号的具体信息，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发放的是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为大家发放。那现在呢，如果想要哈冰秀门票的朋友，现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

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手表，就是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梭小美人的系列腕表，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大家送给心仪的女朋友，送给爱人一份礼物。其实天梭表就是送人就会很贵重，因为官方旗舰店这款表卖3000多，但我们的价格呢是1299，男款女款都有。女款呢有三种，一种呢是就是银盘的，然后钢带的。如果说呢您是职业装，平时呢有工作或商务的需求，您就选这款。然后还有一款呢是比较适合休闲的一点的，就是银盘带那种棕皮带的白表盘，也非常的温柔好看，比较百搭。或者是呢您可以选择就是那种很浪漫氛围的文艺感的，就是绿皮表带白盘，就这三种都是可以的。绿皮表带白盘这个是给时尚一点的或者年轻一点的女孩子都是很适合的。然后男款也有两款，都是1299，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手表，今天最后一天啊，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手表。

0: 俺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昨天呢，中央大街的音乐角已经走过整整三个月的时光了。从初夏到初秋，红砖街有一路两赤物音乐舞台持续发生，累计呈现近200场风格各异的演艺活动，以自由、松弛、活力多元的街头音乐气质，成为百年老街令人惊喜的音乐文化地标。三个月以来，音乐角舞台汇聚了层次丰富的音乐力量，常驻团队带来了兼具热情与张力的民谣摇滚作品，松弛的舞台和充满激情的旋律都收获了大量的喜爱的观众。与此同时呢，专业的院团的恢宏交响，音乐人的原创表达，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浪漫，也让这座老街随处可见音乐渗透着街巷烟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
7: 嗯，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

大家好，我是哈哈曹。我从长沙那边过来，我在长沙跟我朋友黄雨龙搞了很多年说唱。他是一个那种说唱文化搞得走火入魔的那种人，他每次都会跑过来跟我说，火不火的没关系 bro， 我们搞说唱就是搞黑人音乐 bro， 我们要把这个味道搞出来就行了 bro， 我们要当 ghetto gangster bro。 这个 bro 有时候就像他的一个回车键一样，他不搞一下发不出来这句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走火入魔了，他要当 ghetto gangster， 抓住我跟他一起。 ghetto 是贫民窟，Gangster 是匪帮分子，他每次这么说，我真的，我又碍于面子，但我心里面很想扁他一耳光，然后把他骂醒。我想告诉他，兄弟啊，不管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哦，首先还是要符合国情。我们这没有办法当贫民窟的匪帮分子，我们两个充其量就是安置小区的灵活就业人员。

0: 搞不了那个腥风血雨，只能展示一点我们社区风情。我心里真的很清楚，我当不了真正的那些说唱歌手，因为他们那口号好吓人的。我喜欢在丛林里面抢肉吃，他们。你们晓得我在哪里抢肉吃吧？钱大娘，你们晓得不？那种社区生鲜连锁店，他不卖隔夜菜那种店子。他7点钟就开始打折，7点钟打8折，然后8点钟开始打7折，以此类推。11点钟以后就是免费，就是把那菜送了。去晚了真的要抢肉吃。我是最怕在抢肉吃的时候碰到我们社区的那种 OG。长沙话叫嗲嗲挨街，普通话就是爷爷奶奶，根本抢不过他们。他们明明退休了吧，我感觉他们时间也还蛮宝贵，但是他们就是不爱惜，他们就喜欢在店里跟我打持久战。他8点多的时候抓2坨牛肉站在那个冷柜那里也不买单，就在这里慢慢感受时间的流逝。走的时候2坨牛肉倒是给他抓成3分熟了，倒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OG 的圈子太难容了，我不能每天跟他们抢肉吃了。我就跟我兄弟说，我们除了说唱，我们也想点别的路子。我们两个因为都挺胖的，吃饭也蛮香，我就干脆搞吃播算了。而且在长沙其实吃粉很便宜，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美食节目叫做卡粉客，自己取的名字永远就没有网友取的贴切，网友叫我们两个双猪拱少。之前我们还自称 Tupac 和 Biggie， 现在好 Tupigis。 他想当 Gangster 在 MV 里面，结果跟我在粉店。但说实话，哎呦，当美食博主来钱还是比 Underground Rapper 快多了，但我总是觉得这个钱有点来路不正。你们看过一个视频就知道我们这行怎么赚钱的，就是有一个黑黑胖胖的大哥站在一棵李子树底下对着镜头，你问我超甜的苏布林大李子甜不甜是吧？甜，甜就有钱。搞了一个月确实赚了点钱，但是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找到我的 bro 开始 real talk。 我说 bro 啊，你必须要讲 bro， 要不然我这句话也发不出去。我说我们 rapper 最重要的是 real 吧，有时候你们去吃这东西它都不甜，你要说甜我觉得不 real。 我兄弟平时傻乎乎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聪明，他安慰我，他说确实有时候我们吃的东西确实不甜，甚至有一些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商家把钱打到我们账上的时候有回甘。
1: 可以了，
0: 我说还是你 real bro。再先结了个单，我没事。但也不是每次接单都这么顺利嘛，就是我们接过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活，端午节有个商家做了一个全球最大的辣条粽子，喊我们这些美食博主去品鉴。我当时觉得会很顺利，就收了一半的定金，我收了2500块钱，我转给黄雨龙了。因为一开始活动很简单，10点钟开始，你过去吃一口，甜啊，然后把回去片子一剪，另外2000我就收了。结果那天出状况了，那天10点钟下大雨，2点钟雨才停，5点钟活动方才有我们拍，全桥最大的辣条粽子那还是蛮大的，他头一天已经放在那个场地了。端午节的时候长沙38.9度，10点多的太阳晒一晒，下完雨泡一泡，2-3点雨停了又再晒一晒，5点钟我去品鉴他，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走到那个辣条粽子那个地方，我看见那个粽叶里面有一个苍蝇刚刚吃完饭，他还蛮客气的把那个粽叶一扒开，阿里嘎多哥在伊玛斯。 我当时都想说，我说好像有东西品鉴过了，我不想品鉴了。但没有办法，定金已经被我后米花完了，你知道吧？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品鉴。我看着工作人员啊，铲了好大一坨辣条粽子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我视线都模糊了。我不晓得汗水还是泪水，因为我想起我跟黄雨龙，我们一个月之前还在聊那种 homie 之间必聊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但是我跟我 homie 聊天经常会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他那天问我，他说哎，你觉得给你好多钱你愿意吃一坨粑粑？当时我年少轻狂，我说没有五十万我下不去嘴，兄弟2500就够了。真的，我那一天我一下就成长了。我发现成长就是晓得自己底价的过程。美食博主就开始营业了，我硬着头皮就吃，吃完我对着镜头我说，家人们谁懂啊，这个辣条粽子也太绝了，糯夫妇软唧唧，香香的辣条配上酸豆角蒸肉的馅，用糯米把它这么一裹呀，好瞧的我都要翘九九啦。我很专业，我这一条就过了。结果那个主办方过来打断我，媒体的老师，刚刚状态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个产品名讲错了，我们这个就是豆角蒸肉啊，酸豆角可能是天气原因。我只能硬着头皮又来一次。我边吃边安慰自己，吃着虽然酸，但是有回甘。谢谢大家，我是回甘死的，哈哈哈，谢谢大家，谢谢。
1: 广州不好说，
2: 哦，天哪，
1: 不好说，有点不好说，有点不好说，
2: 真不好说。
1: 来，

好消息来了，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朋友圈太小吗？遇不到合拍的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抓紧时间，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单身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至4点，群力银泰城一座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七夕专属派对，绝对别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朋友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关系，现场还有各

0: 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呀。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0451-8211-9002 8799-7337，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如果你想带宠物前往，请拨打电话进行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1: 您会说话？
2: 什么话？
1: 人话。
2: 你要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1: 人话也分好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2: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1: 哦，随我。
2: 嗯。啊？
1: 你干嘛非跟我一样啊？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2: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1: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2: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1: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2: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1: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2: 普通话。
1: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2: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
1: 普通话。
2: 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1: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2: 你说。
1: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2: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
1: 嗯，
2: 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1: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2: 谦虚点讲。
1: 哦，
2: 呵呵，不错。
1: 这还谦虚
2: 啊？
1: 具体说说。
2: 四声准确，尖团清楚，肯定没有错字白字。
1: 要是有错字呢？
2: 哎，要是有错字，你给我挑出来，我请你吃趴海参。
1: 走。
3: 干嘛？
2: 哪儿去？
1: 你不请客吗？
2: 不是，你挑出来我请你客呀。
1: 已经出来了。
2: 哪儿了？
1: 你说要请我吃什么？
2: 趴海参啊。
1: 你说这个趴海参的趴字怎么写？
2: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趴字。
1: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爬。阴阳赏去，这个字是爬，第二声，你念的是趴。错了，
2: 嗨嗨嗨嗨，这人说话嘛，保不齐就有一个俩错的是吧？
1: 什么叫俩呀？
2: 啊，
1: 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同志，老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2: 不大伙都这么说吗？一个俩仨的。
1: 什么叫仨呀？
2: 是
1: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诸位都知道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仨国演义》。
2: 哎，行，算我错了，名儿我改。
1: 什么叫名儿啊？
2: 名
1: 正字读名，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2: 今儿算我倒霉。
1: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2: 您先打住吧。照你这么琢磨呀。
1: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2: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1: 什么叫甭啊？
2: 我就知道是这句。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2: 啊，
1: 给您提个醒儿，因为您是演员。
2: 对、啊、
1: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
2: 啊，
1: 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对不对？
2: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
2: 行行行，明儿啊
1: 啊，
2: 明天我好好学。
1: 哦，告诉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2: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1: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2: 跟歌星。歌星。
1: 跟谁？
2: 歌星啊，跟他们学。
1: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嗯、
2: 啊。
1: 先给您提个醒。
2: 什么呀？
1: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歌

0: 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3-9天不穿棉衣裳。
1: 为什么呀？
0: 自己得找着这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1: 这是不夸张了，不至于吧？
0: 我绝对至于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1: 你学一回。
0: 我学一位东北的，
1: 啊，
0: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 东北人，
0: 东北人讲东北话。
1: 对呀，
0: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1: 你来来。
0: 袖子都比较长。
2: 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
1: 嗯，
2: 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冰凉的思乡之心。我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好爱你们。哎，
1: 你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2: 那么接下来，
1: 爸爸，你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0: 半男不女。
1: 不，
0: 跟他学？
1: 不学
0: 啊，
1: 我跟主持人学呀。
0: 跟哪儿的主持人？
1: 电视台啊。电视台主持人。
0: 我，那你也得选准了。
1: 电台，
0: 您要学说普通话，我建议您，
1: 嗯，
0: 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学，
1: 啊，
0: 因为主持人跟播音员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哦，对，这主持人播音员不一样吗？
0: 不，绝对不一样
1: 啊！
0: 现在人胆儿太大了，甭管什么舌头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是吗？
0: 啊，对，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啊？可以啊，
1: 啊，学学，在这学。鼓掌！看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1: 什么菜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0: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1: 嗯。
0: 是什么菜呢？
1: 什么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又来了。
0: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1: 说什么菜？
0: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1: 等会儿呢，红烧什么
0: 肉？
1: 那字念肉。
0: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1: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0: 肉
1: 肉
0: 肉。
1: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0: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1: 肉肉肉
0: 肉肉肉
1: 肉，
0: 学会了。
1: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爱肉就肉吧，啊，肉吧，
0: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1: 做，
0: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1: 对，
0: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1: 为什么不一样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0: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1: 嗯，
0: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1: 是什么呀？
0: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1: 放什么？
0: 放佐尿。
1: 那叫佐料。
0: 是佐尿。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啊，
0: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原则。
1: 嗯，
0: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味会很浓，尿放少了味会很淡，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1: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这种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0: 改
1: 改。
0: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1: 这太难听了。
0: 还有不如他的呢。
1: 啊，还有不如他的？
0: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不不，你再给学学。
0: 啊，再给您学一个。
1: 学可是学 啊，不许胡编。
0: 胡编像话吗？
1: 啊，
0: 那是我亲眼所见。
1: 来，学学，我到这听还有什么舌头。嗯，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1: 看看， 说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0: 请讲。
1: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0: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1: 行行行，打住打住，这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腮帮子累得慌 不学了，
0: 不学。
1: 我呀，我换，我跟电视剧学。
0: 电视剧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1: 港台呀，港台那个。
0: 跟哪儿？
1: 港台。
0: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1: 啊。好啊。
0: 哪儿好
1: 啊？味儿好。
0: 什么味儿好啊？
1: 就爱听那味儿。
0: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1: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0: 全家都爱听。
1: 哎，
0: 那我得成全成全你啊。
1: 您得来了呀。
0: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话。
1: 这挺好了，
0: 好不好？设置一个情节。
1: 您给介绍介绍。
0: 双休日，你带着媳妇儿跟孩子到两位老人家里边去看望一下。
1: 啊，回家
0: 一进门呢，正好赶上老两口子吵架。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妈做的菜你爸不爱吃。
1: 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对，连吵架再劝架，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1: 你给学学，你先学学我爸爸怎么说的。
0: 你爸爸先说话，冲着门里边喊你妈妈：“
3: 你个死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1: 啊！
3: 你明明知道我爱吃焖扁豆，为什么要给我炖一锅红烧肉？
1: 那我妈怎么说的呢？
3: 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嫌那个焖扁豆太素，所以要炖点肉给你补一补嘛。
1: 我爸又怎么回答的？
3: 补你个头！你知不知道那个肉里有一种东西叫胆固醇，吃了之后会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个臭三八！
1: 嗨，那你得劝劝他。这个，
2: 你媳妇先上来劝。
1: 啊，
2: 爹地妈咪不要吵了，吵什么？真的很烦呢。
1: 嗯，我看你就够烦的。
2: 不喜欢吃倒掉算了嘛。
1: 呵，我爸又怎么说的呢？
0: 爸一听这话气儿了，
3: 你说什么
1: 啊？
3: 倒掉算了。你很有钱是吗？
1: 嗯，
3: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李嘉诚吗？
1: 哎，这时候我得说两句了吗？
2: 你马上上前去了
1: 啊！
2: 爹地妈咪，你儿媳妇是为了防止你们俩吵架才故意这样讲的吗？
1: 我是打字机呀、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0: 你爸爸一听你这话又气了
1: 啊！
3: 你这个忘恩负义、重色轻父的兔崽子！
1: 嗯，
3: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哎呦，我爸爸要打我，
0: 举手要打你。你儿子一看急了，上去一把把你爸腿抱住了。
1: 啊，
2: 不许你打他，不许你打他，你这个坏爷爷。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是我最最亲爱的。
1: 什么呀？
2: 爸爸。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引你，有时候在

0: 我们俩没合作了，这头一次合作，可能洒他漏水，多多原谅啊。
1: 原谅当然。您看这个相声跟戏它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啊？因为这个相声呢，
0: 嗯，
1: 它短小精悍，
0: 对，
1: 一段一个内容，
0: 嗯，
1: 这个戏它就主演。
0: 哎，
1: 您说相声有没有主演？
0: 有吗？
1: 那当然有了。
0: 谁主演？
1: 那还用问吗？我往这一站，那就是主要演员。
0: 那个我呢？
1: 你
0: 还有我呢？嗯，
1: 聋子耳朵
0: 怎么讲？
1: 配的
0: 配。
1: 娶媳妇儿打分
0: 又怎么讲？
1: 你跟着凑凑热闹。
0: 什么人呢？你说这什么话呀？你呀不懂，咱是对口相声，这场好坏得咱俩负责任。
1: 你负什么责任呢？
0: 啊，
1: 你往那一站也就嗯啊。这是别挨骂了，完了，完成任务了。你就这点事儿啊？我这滔滔不绝主要是听我的主演吗？
0: 哦，合着我说这么多年相声就会嗯啊，这是别挨骂了，这句话你不懂了、
1: 啊、
0: 咱俩这场相声好比是一条船、
1: 哦、
0: 知道吗？
1: 哦，
0: 我你那逗哏的
1: 啊，
0: 就那划船的。
1: 哦，
0: 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
1: 哦，你还掌舵的？
0: 我叫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
1: 哦、
0: 要没我这掌舵的，呵呵，你打转我就你。
2: 掌舵也是，早装的。
1: 你等会儿
0: 啊！
1: 您说是划船的主要是掌舵的？
0: 当然，掌舵的主要了。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呀、啊？
1: 划船的主要。
0: 你有什么根据呀、啊？
1: 有一出戏大家都看过，
0: 什么戏啊？
1: 叫《打鱼杀家》
0: 啊，这大家都很熟悉。
1: 你看那个老英雄肖恩。在前边划船、
0: 嗯、
1: 他女儿桂英在后边掌舵，你说谁主要这个啊？
0: 你说那什么，你说打鱼小舟，我说的是河波对槽的大船，那桂英是小女孩，她就掌不了舵了。
1: 嗯，
0: 哎，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哎，换句话说吧，你这捧哏呢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1: 哎呦，你还修养呢？你看看
0: 什么？
1: 哎呦，就嗯啊这事还用得着修养？
0: 嗯
1: 啊，有嘴不就能说吗？那
0: 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
1: 啊！
0: 老观众都明白，你别跟捧哏的往这一站，话不多，但是每句话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哦，
0: 根据你的叙述起承转合，我们配合不同的感情。你要不信，我要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信吗？
1: 嘿嘿，我不信
0: 啊，不信
1: 我逗火
0: 啊、
1: 嗯！甭说旁边有一活人给我捧，
0: 嗯。
1: 就立这一根电线杆子照样把观众说乐了。
0: 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啊？
1: 你比干嘛？你就是电线杆子。
0: 哼，我就是电线杆子。
1: 你不过能往外蹦字儿去。
0: 好好，那行，我给你捧你逗，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
1: 那再来一回啊，
0: 逗吧。
1: 那行，那我可开始了啊。
0: 来，
1: 嗯嗯，您辛苦。
0: 嗯，
1: 嘿嘿，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啊，
1: 我啪啪一打门呢，
0: 是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这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哦，
1: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0: 哎，
1: 说你没在家。
0: 嗯，
1: 我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1: 走，你这怎么回事？
0: 我完成任务了。
1: 这怎么？
0: 我完成任务了。
1: 你凭什么完成任务？
0: 你说的，我们捧着那站着就嗯啊，这是最后说别挨骂了，算胜利完成任务。
1: 你完成？
0: 各位听，这句我说完了，我完成任务。
1: 我
0: 你完成任务，我受了吗？我管你干嘛？
1: 那你不管不行。
0: 我管你干嘛？
1: 你完成任务，我还没说完呢。
0: 你我不管你，
1: 你别不管我。
0: 你那意思呢？
1: 给我应付着，
0: 接着跟你捧，
1: 接着给捧，
0: 接着捧，还是别挨骂
1: 啊？那别挨骂也可以，你别说呀，
0: 你
1: 这
0: 你的意思呢？还接个下句
1: 啊？当然接下句嘛，
0: 还得接个下句。
1: 哎，
0: 来吧，
1: 我就走了。
0: 嗯，走了走了吧，
1: 我可就拐了弯了。
0: 不拐弯撞墙上了。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哎，怎么不能？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哎，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碰见死尸了。
1: 不是，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能碰见的？
1: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啊，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我爸爸死半年了。
0: 有下句吗？有下句接着。
1: 那我碰上的那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1: 是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啊，你大爷。
0: 大高个儿，
1: 对，
0: 细高挑，
1: 哎，
0: 穿两只破皮鞋，
1: 哎，
0: 会弹吉他。
1: 你大爷，
0: 你说我大爷。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大爷。
1: 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0: 干老。
1: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没有，
0: 没有，
1: 哎，没有。
0: 你反正没有像话吧？
1: 怎么不像话呀、
0: 啊？我你们家这有人呢、啊？
1: 我们家就没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
0: 哼，这不养黄鸟，前两天还飞了，
1: 没了，
0: 都没了。
1: 我说你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啊？
1: 你这碰谁没谁，你让我怎么着啊？
0: 你不有能耐吗？
1: 有能耐不能碰谁没谁？你碰谁得有谁呀、啊？你这
0: 像话吗？你这
1: 哦，还得碰见谁有谁？
0: 哎，那当然了。
1: 要碰见谁有谁，
0: 那我能把观众说乐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接着来，接着来。
0: 我碰上你兄弟了，有没有？说吧。
2: 谁？
0: 你兄弟？
2: 哎，您别说，我还真有个兄弟。
0: 哎，碰上你兄弟，你先等会儿。
2: 你碰见我兄弟了，碰上可碰上，
0: 嗯，
2: 你得说得上来，
1: 你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模样，怎么个个头，什么穿上打扮，
2: 什么岁数，都得说得上来。
1: 那当然说得上来了，
0: 说得上来吗？
1: 说得上来啊，
0: 那就好。
1: 那既然碰上了，
2: 好，
1: 行啊。
2: 你先跟各位说说哈，我兄弟什么模样？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吗？他当然有模样了，是不是？
2: 当然了，
1: 你兄弟他是这个模样啊，
2: 嗯，什么模样？
1: 这个长粉脸，
2: 谁呀、
1: 啊？不是这个圆粉脸，
2: 嗯，
1: 不是这个长圆，
2: 鸭蛋呐。我兄弟鸭蛋脑袋、
1: 啊、不是
2: 什么叫长圆啊？
1: 不是不是，他你兄弟他这个像鸭蛋，他可不是鸭蛋。
2: 你说准喽，
1: 你兄弟他是这个，他这个模样太有特点了。
2: 什么特点呢？
1: 他这个有酒糟鼻子呀。
2: 谁有酒糟鼻子？
1: 他没长脸上，
2: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1: 这不是，他是正不，他长得
2: 怎么了又？
1: 你兄弟有脑袋
2: 啊？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1: 对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开背影，都是这王权兄弟。
2: 我能看见去？哦，没看前脸，
1: 没看前脸，
2: 那就难怪了。
1: 啊，
2: 你得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吧？
1: 你兄弟穿的一靠沙皮猴，
2: 靠沙皮猴，
1: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穿一二棉袄，
2: 谁呀、啊？
1: 他不是那只地儿，就是夏威夷似的，有点短袖，这长不了，他这不是
2: 说准喽？没穿衣裳
1: 啊，
2: 光着出来的，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对，他刚洗完澡，背着毛巾被我吃
2: 什么玩意儿？马路上没词儿，他又入澡堂
1: 了。
2: 对，哦，在澡堂子碰见的。
1: 澡堂子碰
2: 见。好好，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了？
1: 七十多岁。
2: 谁呀、啊？旁边有老头七十多岁。
1: 我问老头干嘛？
2: 我说我兄弟。
1: 你兄弟他也就是这个二十多，
2: 是
1: 三十不要九。
2: 什么？
1: 我六。你多大？
2: 你刚才非碰见不可呀？
1: 你这像话吗？你
2: 怎么不像话
1: 啊？
2: 怎么不像话？
1: 碰谁没谁，然后好好碰你兄弟，告诉他不会走道。
2: 你不有能耐吗？
1: 有能就是这样的吗？
2: 啊。
1: 要这样的话，我们逗哏的活得了吗？
2: 是啊，照你这么轻视我捧哏的，我们活得了吗？
1: 我怎么轻视你了？
2: 还怎么轻视我？这不各位朋友听见了吗？逮上来这捧哏的聋子耳朵配字，你是打分凑热闹，我净跟你凑热闹来的。我最挠你那句，你拿我比电杆子，电杆子那是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你不知我膈应那东西吗？嗯，
1: 你看，这玩意儿，这个人就不是跟你说笑话吗？你
2: 谁跟你逗啊？
1: 要是你别逗，你看
2: 我不跟你逗，
1: 以后咱别逗啊。
2: 以前咱俩也不逗。
1: 我真是这你干嘛呀？这是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您能往心里去吗？你看出的这些，
2: 你说这话，你不，你这么说话我就生气了。别再
1: 说了，
2: 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
1: 我这两句玩笑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吗？
2: 虽然不能，但是你不能那么讲话
1: 啊。就是嘛，要真谈起艺术修养来。
2: 嗯，
1: 咱不客气说呀
2: 啊，
1: 全国这些相声演员，他们
2: 谁能比得了您呢？哎，这倒是，
1: 您的艺术呢，炉火纯青，
2: 哎呦，
1: 自称一家，
2: 这可不敢，
1: 别具心裁，
2: 您高抬我，
1: 您幽默大师，
2: 哟，哪里，
1: 滑稽大王，
2: 没有，
1: 讽刺幽默，
2: 谢谢
1: ，跟您说，您现在的成就就这么大
2: 啊，
1: 如果您要再过几年。巩固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逢多了再有三年，
2: 怎么样啊？
1: 你就赶上我了，
2: 哎，我还不如他呀。

好的，我叫季业，然后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然后有时候这份工作其实干的还挺心虚的，就是我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的汽车运营，主要负责运营汽车内容，但是我没有驾照，甚至没有碰过车，然后公司有时候总会安排我参加一些试驾活动。有一次跟我的同事李龙一块去参加一个试驾活动，那个品牌方的人太热情了，他说季业，我们这辆车的底盘特别棒，你一定要试一下。我很紧张，我说真的要让我试一下吗？那试出来的不只有底盘啊，咱们甚至能测一测碰撞啊。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给李龙发消息，我说帮我随便想个理由拒绝一下。正常人会想什么身体不舒服啊，头疼，但李龙他不是正常人，他给我想的那个理由让我对随便这个词啊有了新的理解。他跟品牌方的人说，季业之前撞死过人。他驾照被吊销了，他现在的状态不太方便开车呀。朋友们，你们知道

0: 声音在真空的环境里是不能传播的。我当时感觉车里就没有空气，整整安静了10分钟，品牌方的人都坐起来了。说实话，李龙说完这句话，我是有点想学车了啊！我想学完呢，撞死李龙。我是个兼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现在还在上班，然后今年还给我们公司捅了一个娄子。大家工作中都会有失误，对吧？但我捅那个娄子属实有点太大了啊！我管它叫摩天大楼啊！今年的1月份，我在公司处理业务，然后是帮我们平台的创作者发积分奖励，一共要发300万积分。我觉得这个工作很简单，能出什么岔子？然后完成之后，我就打开我在公司最常用的办公软件《王者荣耀》。过了一会儿，有个创作者突然私聊我说：“怎么给我发了7万块钱？”我说：“别闹啊！”我说：“你看错了吧？我发的一直都是积分啊。”他把截图发来了 ，WhatsApp， 真的是7万人民币。我当时特别紧张，我说：“干了什么？”我打开后台，原来是我点错了选项，我把积分错选成了人民币，那两个选项挨得特别近，我没有确认，就先点了确认。就相当于我给600多个用户发了300万人民币。啊！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确实是为用户创造价值，我真做到了。你这还玩什么王者荣耀？当时我就挂机了。朋友们，下次遇到挂机的朋友呢，先不要着急辱骂，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呀。我赶紧跟那个创作者解释，我说估计是系统出了 bug。正在紧急处理，您现在最好不要提现，算兄弟求你了。我当时不知道找谁解决，我想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发到公司3000人大群里问一下，但后来一想没法问，你说我在群里咋问？我说大家帮忙看看，刚刚不小心发了300万出去。哎呦，就这个消息只要发出去不一定有人帮忙，大家肯定都想看看啊。我后来还是找到了相关的同事，我觉得他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听完我的情况之后，他波澜不惊地发来一串问号，然后迅速地拉了一个群，群里面有我的领导和他的领导，我的领导甚至没说话，又拉着他领导的领导。我当时眼看那个群就越拉越大，我心想可别再拉哦，咱们公司其实是有一个3000人大群的，我本可以在里面直接问的呀。你说按我的薪资要还上这些钱，妥妥干到退休啊。我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合同公变铁饭碗啦。当时人已经麻了，你知道麻了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能理解吗？就发错3万5万我真害怕，因为我真的有啊。300万反倒是轻松了啊。我甚至想过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不解决，我就当没发生过，下午我就提离职。 HR 问我原因，我就说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他要问具体哪里压力大，我就说你很快就知道啦。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人还是得负责任。而且朋友们，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那个后台一点问题没有吗？平时30块的打车报销得批半年，300万嗖的一下就出去了。你既然让我掌握这么大的权限，公司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啊。但后来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最终300万都撤回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对不起就是那些用户。到嘴的鸭子撤回了。而且你知道用户的心态也很不一样，就错拿7万的人，他们会觉得是天降横财，他们不敢收，但拿198的人，他们就很有配得感了。这钱就是我的，这么多年小黄车的押金终于退了啊。
1: 牛了牛了牛了。
0: 他们撤回后还找那个客服投诉说还我血汗钱。人这是谁的血汗钱？这要发错就是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不该占的便宜不占， 但是当便宜真正找上门的时候，咱们脑海中只会想起孤勇者的旋律，战嘛战啊。最离谱的是，截止目前我还没有被裁，同事们都以为我有后台，说我是 CEO 的私生子，之前他们叫我季业，现在叫我季业老师。我自己也没想到300万考了一张教师资格证啊。但我现在真的看开了，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就是，只要事情不糟糕，那就让它更好笑，人生有娄子才精彩啊。我现在真的，朋友们，太通透了，太通透了。我现在真想明白，我觉得公司不裁我，他恰恰就是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捅娄子的能力。正是因为这小小的失误，才帮公司及时的发现了漏洞。但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它只有一个漏洞吗？那剩下的 bug 需要哪个小可爱来寻找呢？我感觉我就是公司的啄木鸟，老板眼里的清道夫啊。我都想跟老板建议，我说让我轮岗吧。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说公司不优化我，就是为了让我优化公司啊。咱们这就是能力越差责任越大。前两天老板问我下半年的工作目标，我都想好了，我说欲穷千里目，我要更捧一层楼啊。好，接下来我是艾特罗宾的季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

0: 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帮溺水安全。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8月16号。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聊车说车，特意说了一声8月16号。已经时间过半了啊，不知道大家任务过没过半。但是现在呢可能进入暑期。其实不光汽车行业下浮比较快啊，现在可能除了旅游啊，除了可能交通啊，其他的行业可能都没有像想象的啊，可能这时候进入了淡季。但是马上就进入了金九银十，金九银十呢就迎来了我们的旺季买车的时候了。所以说呢，现在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聊车说车。刚才我跟王胖子也说了啊，他说现在呀就买燃油车，燃油车现在我们操不操心大家买不买燃油车，操不操心燃油车以后能不能过得去，是不是啊？
1: 对，
0: 上个月
1: 能不能
0: 活，
1: 能退出中国市场，
0: 能不能活啊？
1: 对，
0: 上个月雪铁龙加标致总共卖了1200辆，而马自达一个品牌呢，小众品牌好像连1000都没过，是不是？现在呢就是卖的最好的速腾啊，以前速腾每个月必须少不了30000辆，而上月只卖了不到13000辆。现在这种情况下对燃油车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1: 对，
0: 压力越来越重了，尤其小众品牌啊，燃油车基本上很难活下去。
1: 基本上到明年的话，所有的这个二线

0: 品牌它这个生存都面临很大困难了，
1: 一线
0: 品牌都萎缩的非常厉害，
1: 一线萎缩很厉害啊。上个月奥迪呢才卖了20000多辆啊，奥迪真是卖的不太好。然后宝马呢算是 BBA 里卖最好，卖了30000多辆。现在奔驰下滑速度是最快的，奔驰也在抓紧时间转型啊。但是奔驰这个电车呀好像在优势方面不好整，是吧？不好转，卖便宜了呢你说我
0: 放不下价，
1: 放不下价，你说我是跟鸿蒙之行啊，还是 BYD 啊，是不是啊？还是吉利什么极客啊？
0: 因为他现在起码你肉眼看了他没有啥太大优势，
1: 他在新能源方面纯电，他闪充他干不过第二代刀片电池，是吧？他智能座舱呢，他大部分也要不要鸿蒙之行，要不乾坤之驾，比亚迪那个还不卖给他，是不是、啊？那什么千里浩瀚的还都不卖给他，这也没有。然后那个芯片呢，车规级芯片都叫那高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通来的，咱们现在我要
0: 高通骁龙，
1: 高通骁龙的是吧、
0: 啊、
1: 对，大部分都这个全是国内产的，你说我怎么办？说电池宁德时代的是吧，
0: 对对对，它整个产业链等于是
1: 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它显不出它车的特色来。然后呢他说我车的底盘好，我车的调教好，但是也有个问题，再加上两块电池之后啊，再加上电机电控的时候，这个底盘一定要会调软一些，因为它整体来说就是一块大钢板在底下。您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新能源为什么都说总是崴脚脖呢，就是这个原因，它调的都比较软一些，它不像以前的燃油车是独立悬挂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它实际上它空车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是在这儿的、就是、在载重的情况下、
1: 嗯、对
0: 对，
1: 它的空车就在载重。为什么人说20几万，你们大唐是不是有那个空悬是吧？
2: 啊、哦，有空悬，
1: 双枪的空悬是吧？
2: 对对对，
1: 为什么有空悬？其实不是他说他舍得花钱，不是说比亚迪多什么热爱你啊，他不要空悬的，那车要在减震方面5米3的减震，
0: 他就是自身能调节，
1: 那后排座椅不得颠死啊，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车，今天就想跟大家谈谈五界三境啊，因为一直说五界三境，五界哪五界啊？不是什么我到修炼到达什么境界了，我说说。国产车的五界啊，什么问界、智界、是享界啊，三境，什么华境、意境，还有启境。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聊聊。大家熟悉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也想问我们的热线的话，82119002，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加我也行啊。我在用也用视频号，最近直播了，加谭峰看车室啊，加谭峰看车室，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无论你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问题、紧急情况，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啊，我们看一看。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3: 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或者在路上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就跟今天下午突然一场大暴雨之后，很多地方又成了驶援车的主要场所了啊，所以说很多地方都汪洋一片，大家遇到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最好呢能相互提示一下。我们的热线82119002，也可以加我到视频号，加我搜索谭峰看车室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问车啊。荣放和 CRV 这个使用燃油车真不多啊，真刚才说的燃油车真有人问选哪个好，但是荣放现在是个混动的，而且 CRV 我估计他也是问混动的，应该王胖子你给说一声吗？
0: 现在要是买这个 CRV 或者荣放的话，其实他自身来讲，这价格如果按他自己的这个描述来讲，
1: 嗯、
0: 就是丰田本田来讲，他现在价格确实不高了。
1: 嗯嗯
0: 啊，但是这个我其实挺建议大家买混动的，因为混动的话呢，
1: 嗯、
0: 就相对来讲
1: 混动啊
0: 啊，它这个价格并不高。
1: 嗯嗯
0: 啊，因为它等到多了这套系统嘛。
1: 嗯嗯，
0: 它价格实际不高。
1: 嗯，
0: 它基本上跟纯油的差就是1万到15000之间。
1: 嗯嗯
0: 啊，也就这个水平。
1: 嗯嗯。
0: 这个成本呢也不说这些钱还也差不太多，因为它这个本身来讲呢，尤其是丰田，它这个头两年之前就提出这么口号，就是说这个就推这个混动的车型，所以说它把这个混动价格压得很低。
1: 嗯嗯、
0: 啊、就等于是基本上这套系统等于是就是 可以基本接近成本价给你的，
1: 嗯，
0: 不高价格，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混动呢开的比纯油的好很多，
1: 嗯
0: 啊，动力也好，然后这个。

0: 驾驶感受也好，配置呢也比同样级别的纯油的要高，
1: 嗯，
0: 啊，所以说，而且这个油耗来讲呢，它基本上要省到接近一半吧，
1: 差不多吧，
0: 啊，就是，接近一半吧，市区开的。
1: 现在二点零的混动基本上也在四五毛钱左右，四毛多钱吧，
0: 对对对，四五毛钱
1: 啊，
0: 它
1: 不
0: 贵，不
1: 贵啊，公里数少的还可以，
0: 嗯，
1: 是吧？
0: 所以说你这个，有的人还担心说这个故障率啊，就是这个丰田本田这个混动的故障率很低很低，
1: 嗯嗯，
0: 啊，它甚至这个故障率都低于纯油的，
1: 嗯，
0: 就是它带耐用性非常好，
1: 保值率好吗？
0: 啊，保值率也不错，
1: 嗯。
0: 你像这个，你包括咱们卡罗拉，咱有知道开网约车的，就是
1: 对，
0: 就也是这套系统啊，可能是电池啊，这个发动机排量有点变化，
1: 嗯嗯，
0: 这个车跑100万公里就是比比皆是啊，
1: 嗯，
0: 也没换过什么电池，没修过什么，就正常保养。
1: 嗯，
0: 所以说可以放心选，
1: 嗯，
0: 这都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1: 嗯。那你说到底选荣放的混动还是 CRV 的混动呢？
0: 他俩开的应该是略有一点差别，
1: 嗯，
0: 啊，略有一点差别。CRV 这可能是开的可能劲头啊，动力更好一点，
1: 嗯嗯 嗯，就是荣放呢，可能在电的方面呢，可能纯电续航里程不如 CRV 啊 ，CRV 更注重电，和荣放呢，可能在今后混动方面呢更好一些。都可以啊，是吧？
0: 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基本上这个车你开一开试一试，然后之后你看看这个颜值就可以了，
1: 嗯，
0: 别的就没啥可质量都差不多，嗯，
1: 行，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大家可以搜索到视频号，我们在直播谈风看车市啊，谈风看车市。我们来看看听众说，啊，这个刘刚你来说吧，新车要配 L 三的，现在有这个车有这种车型吗？
2: 嗯，现在还没有，
1: 是不是没有？
2: 没有，
1: 鸿蒙之行没有
2: L 三，现在还不让上呢。
1: 鸿蒙之行有吗？
2: 谁也没有，
1: 千里豪华也没有，
2: 嗯，任何一家都没有。现在
1: 什么？你们那
2: 不允许上 L 三，
1: 不允许啊？
2: 对
1: ，L 三和 L 二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吗？
2: 严格来说 ，L 三是可以松开方向盘了
1: 啊，
2: 真正的自己开了，
1: 嗯。就是
2: L 四的话，就可能方向盘都没了。
1: 啊，
2: 对，
0: 政策上不允许。
1: 你讲太远了，这 L 二还没讲完，你讲 L 三、L 四去了啊
0: ？L 二你得把着方向盘
2: ，L 二必须把着方向盘，
1: 而且要面部识别。
2: L 二叫辅助驾驶，
1: 辅助
2: 驾
1: 驶，驾
2: 驶员你还是要驾驶的，它系统是辅助你的。但是 L 三的话就变成自动驾驶了
1: 啊。对，
2: 就是
1: FSD 属于 F 三 L 三吧。
2: 嗯，没有，其实也是 L2。
1: L2 吗？
2: 就不允许有 L3
1: 啊，现在就不允许有，是吧？
2: 对，
1: 嗯，那大家不说也可以撒开吗？萝卜快车似的不也行吗？是吧？
2: 嗯，那个终归是一小众，那车不一整就自己在路口吵起来了吗？
1: 行，那现在 L3 还没有，无论是鸿蒙之行啊、乾坤之驾呀、啊，还是什么千里浩瀚呢、啊，还是什么就是天生之眼呢、啊，反正大部分国内使用的基本都跑不了这几个啊。这几个的自动驾驶功能确实很强大，它这种大模块数据计算现在非常成功了。我们今天本来想去排一个啊 L2 的没离开手的，那今天好像都有事儿就没排，等这礼拜吧，我准备去排一个自动驾驶的，找一个，咱俩是不是找一个那个三环高速的排更好，是吧？
2: 嗯，不需要，
1: 不需要，
2: 那个，在哪儿都行。
1: 他还整个不需要，
0: 市区也同样丝滑
1: 啊，
2: 对，在哪儿都行，
1: 他还整个不需要。8211-9002和8799-7337啊，目前没有 L3， 目前呢基本是都是 L2 加级别了，是吧？
2: 对，现在就是大家都是集中叫 L2 加或者 L2 Plus。
1: 嗯嗯。8211-9002，我们的这些啊，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我们看一条高速公路的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站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车流量恢复正常通行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接着看，他们说，我来看看啊，哎，这当不当正不正？说加 K 五现在怎么样？当年我非常喜欢，现在还有这车吗，王胖子？
0: 啊，我刚卖一个，
1: 刚才他刚卖一个，
0: 新的绝对是没有，
1: 他刚卖，
0: 都是二手的，
1: 利润很高，
0: 利润不高，
1: 利润不高，
0: 不高
1: 少两万块钱，现在就要在车贩子里少两万都。

0: 要高，
1: 差不多就卖了。
0: 啊、
1: 这个车现在好像是市场上认知程度也不太高了。
0: 啊啊啊！
1: 对、
0: 嗯，
1: 因为它油耗并不是很经济。
0: 嗯，
1: 而且跑起来吧，动力时候有点偏大，
0: 声大，
1: 噪音大，
0: 噪音大，
1: 啊、噪音大，
0: 隔音的问题啊。
1: 这个隔音呢，就是、
0: 啊、隔音降噪不好啊。
1: 好像也不是胎噪，好像就像风噪或者什么来的，
0: 嗯、
1: 就
0: 风噪，
1: 反正动力大啊。对，它比日系那个雅阁凯美瑞动力可大多了，而且
0: 它都大，日系的，
1: 而且那个底盘就硬啊。
0: 啊，日系本来就噪音就够大的
1: 啊，悬挂硬，它那个车悬挂还挺硬的。
0: 嗯嗯嗯嗯。
1: 但是吧，就是 K 五这车，你现在看它也不过时。
0: 嗯。
1: 啊，你就是板板正正的白色的，哎、小黑全景天窗那个，瞅着也不过时，反正是啊、钱没多钱，现在2万5000能买个不错的，
0: 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能买到20年的2-3万？
1: 对，你主要是看看啥呢？这个发动机有的耗拉缸，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发动机呢缺这个里边缺几个喷机油的这个装置，
0: 嗯，
1: 所以说它容易拉缸，
0: 嗯，
1: 就是如果机油换对型号吧还好一点。
0: 哦，
1: 嗯、
0: 这车存在这么大问题？
1: 对，
0: 82119002啊，是不是有部电话打进来了？导播老师，82119002，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我们这个82119002为什么总打完掉线呢？82119002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接着看啊。我看听众问海狮08是不是跟现在你卖的大唐 EV 价是不是同一款车型，但是它的价格可比你那个可最低价可便宜好几万块钱啊。
3: 海狮08没有大唐大，
2: 嗯，
3: 海狮08是唐 L 那个级别的，它比大唐正好小一圈，
2: 但是它里边配置也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3: 嗯，配置这些东西你是大多数都一样，无论哪款车都会有差不多的。
2: 还是带了好几颗的那个激光摄像雷达的那个，都一样吧？还有智慧座舱都一样？
3: 嗯，配置应该是整体来说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啊，
3: 但是它的主要是差个级别，因为大唐要比它高一个级别。
2: 它也是闪充的吗？
3: 闪充，现在上的新车
2: 啊，
3: 只要是纯电的全都是闪充
2: 啊。那它比大唐 L 比唐 L 可能要比唐 L 配置要先进一些，是不是啊？
3: 嗯，严格来说，唐 L 是1兆瓦的一个闪充，
2: 嗯嗯，
3: 然后现在二代的话就是1.5兆瓦，应该就主要差在这儿了，
2: 嗯，
3: 其他东西基本都一样。
2: 应该就说明了海狮零八的整个的它所用使的配置跟大唐 EV 的一样，只不过它的型号比它小一些，是不是？
3: 对对对，级别小一些，
2: 啊，级别小一些啊。
3: 对，
2: 但是价格也便宜，最低的价格已经到了20万左右了，是不是？我看得到是吧？好像确实价格挺便宜啊。
3: 嗯，确实它那个价格应该就跟之前的唐 L
2: 啊，
3: 嗯，差不多。
2: 嗯，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啊。他说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的车型现在啊，不是自然吸气，他说自然吸气加手动变速箱的在你们二手车里现在还有吗？新车里是不是没有了？这都是想提问的，都不是买车的。
4: 这手动挡的车现在新车是很多车型几乎都没有了。
2: 我就没看过新车现在有手动挡
4: 啊，几乎都没有了。
2: 嗯，
4: 除非是那个便宜车，就是吉利帝豪啊，
2: 嗯，
4: 就那个类型的还有，
2: 嗯
4: 啊。
2: 吉利帝豪现在出吗？
4: 出。
2: 出吗？
4: 出，它现在出好几代了，
3: 出，
4: 啊，
3: 出四代了，好像是。
4: 啊，
2: 嗯，
4: 对，
2: 嗯嗯。
4: 它这个就这个类型车是有的，
2: 嗯，
4: 别的就几乎就看不到了，
2: 看不到了，
4: 嗯，
2: 是吧？
4: 嗯，
2: 现在基本上没有，宝来没有了之后，好像基本没有手动挡车型了，啊。
4: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这个，好像是你要是不是哈尔滨市区
2: 啊，
4: 很多的地方还挺认，
2: 嗯，
4: 宝来呀，或者是这个捷达呀，就这些二手车还挺认。
2: 其实它在外线开呀，啊，或者是在乡下稍微县镇一级开，它不堵车的时候，
4: 不影响。
2: 它对它手动挡
4: 没啥影响，
2: 没有啥影响。
4: 对对对，
2: 没
4: 啥
2: 影
4: 响，而且它价格也便宜，
2: 嗯，
4: 啊，
2: 而且油耗都是一样的。嗯，
4: 对，
2: 它可且油耗可能更低，是吧？
4: 对，油耗的话，这个就
2: 更抗造
4: 低了，它抗造，
2: 啊，
4: 结构也简单，
2: 嗯，
4: 啊，
2: 它而且变速箱油换起来更省钱。
4: 对，几乎手动挡箱子现在几乎我看换油好像周期都老长了。对，周期都老长了啊。

0: 5、6年都不换，6、7年都不
1: 换，对对对，好像7、8年都不怎么换。
0: 啊、对，
1: 其实手挡箱子它这个箱子现在，
2: 嗯，
1: 你还真得说是换一换，因为啥呢？你要是10万公里左右，你就换一换。
0: 嗯嗯。
1: 为啥换一换呢？因为现在手挡箱子还有这么个问题
2: 啊、
1: 嗯，你要是把这个手挡箱开坏了。你这个配件你现找件你
2: 不
1: 好找，你得先定，因为什么？现在配件它不配手挡的这个配件，手挡箱子配件它不配，所以说你这还挺麻烦啊。对，
2: 现在整个都倒过来了，现在手动挡车现在二手车也不好卖了，是吧？
1: 对，就是像这个除了哈尔滨之外的有些地区还算可以，
2: 嗯，
1: 还算可以，因为它便宜啊。
2: 嗯，
1: 但手动挡车不能贵了，
2: 嗯，
1: 它一定是便宜的，
2: 它一定
1: 10000、20000的，就3万之内的，年限不能太长的。
2: 买手动挡车，人你想想吧，他能买手动挡车，他肯定不能要太贵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好，我们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7: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室。
2: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我们两位嘉宾，一个来自新能源的刘刚，一个是我们专门做二手车的王飞，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咨询他们啊。了解，尤其了解新能源的，我估计现在大部分的人呢基本都是去了解新能源了，买其他车型的人基本上
1: 对
2: 好像越来越少了啊，
1: 现在这个很大一部分都是新能源。
2: 嗯嗯，现在这个新能源的势头增长速度太快了，
1: 对，
2: 即使每个月的全国的销量仍然在下降啊，但是新能源呢渗透率仍然在提高，已经渗透率都快到70%了。
1: 其实现在这个卖的好呢，其实跟技术进步有很大关系。
2: 嗯嗯，
1: 你现在充电速度啊，包括电池密度啊，
2: 嗯、
1: 这块啊、
2: 嗯，
1: 这都进步很多、
2: 嗯。
1: 而且这个智驾这块确实也是，就现在整的都挺好。
2: 智能、智慧、智能座舱、智驾，现在这个反应速度，刚才我说那叫什么，我老记不着高小什么。
1: 高通骁龙
2: 那个反应速度特别快，是吧？
1: 嗯，
2: 就是刷刷刷，跟刷手机似的。咱要现在刷 iPhone 4的时候，你就现在觉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啊！你现在刷 iPhone 17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痛快的感觉。
1: 但是现在你看，像比亚迪啥，它都自己有芯片，
2: 嗯
1: 自己做了，
2: 嗯，
1: 对，用量也大了，
2: 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
8: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九二五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我们接着看啊，问我长城 H10 这车能不能行？这外观呢，这个基本太令人喜欢了啊。我们先看看听众打不电话了，他可能评估二手车。江先生啊，
9: 好，张老师，
2: 江先生好啊。
9: 哎，我也是您的老听众，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荣放和那个 CRV，
2: 嗯，
9: 就是家用，一年10000来公里吧，市里跑，
2: 嗯，
9: 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或者还有没有就是经济型的比他俩还强的，我就不了解了，
2: 嗯，
9: 麻烦你，哎，
2: 行，江燕等贵庚啊？
9: 62，
2: 哎呦，刚退休吧。这手里头正好有一笔大笔的退休金，是吧？享受享受一下生活。你啊，
9: 主要是吧，我有一台哈飞赛马车
2: 啊，
9: 就想就是报废嘛
2: 啊，
1: 嗯，换一下。
2: 但江燕，我估计江燕已经是我们老听众了嘛，92吧，20年前的时候，哎，那时候你正当年轻的时候，是不是？
9: 我和你是老朋友，我是你的老听众，
2: 啊，
9: 而且咱们还是一起出去过，
2: 是吗？是吗？可能这两年我们广播搞活动少了，那几年以前肯定要见面能认识。
9: 出去的时候那真是十几年了。
2: 那差不多，那肯定的了。我也觉得我好像是。王菲，你给他说一声，跟江先生聊一下，你觉得他买哪个车，
1: 嗯，
2: 又碰上这个问题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可能他更喜欢丰田一些，啊，就是可能更传统一些啊。你丰田这个2.0这个油混的荣放，
9: 啊，
1: 还是挺适合你的，这个油耗
9: 啊，
1: 对驾驶感受啥的，它都这个比较线性啊，比较柔和这种感觉，嗯。
9: 我也倾向荣放，那个但是我听说是那个荣放的这个26款要比那个 CRV 可能是要更先换代更晚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荣放的话，现在就是最新款的，
9: 啊，
1: 对，它是款型最新的。啊，
9: 我也考虑的是那个混动的，
2: 嗯，
1: 对啊，
9: 这样的话，王维
1: 有条件的话，上个四驱的。
9: 四驱我不太懂，到价格上倒不是，它是有必要，
1: 嗯，
9: 我倒可以考虑。
1: 嗯，
9: 我就是在市区开，用就四驱，我是不是比两驱的那个要费油啊？我是这么理解。
1: 也不费，因为它这个四驱是这样，就是它这个后面是电驱动的。然后前面是正常这个走这个发动机动力系统驱动的，就是你在低速的时候，它这个后面有个辅助作用，起步有个辅助作用啊，
9: 我就是这遇到您这专家了，我也想，我理解的所谓的四驱就是那种原来的吉普四驱，就是过山就是沙地，
2: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你说
9: 那
1: 个吧，是对对对，是越野型的，就是那种，你这个属于城市型的。它这个车跑起来之后呢，大约是在3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就自动的甩成两驱的了，
2: 嗯，
1: 自动就推成两驱的了。而且它跟传统的油的那个就智能四驱不一样，它这后面是电机驱动的。
9: 我理解的四驱就是怕误车或者是走不好道
1: 啊。
9: 它
1: 这个车是低速是四驱，就是起车的时候是四驱，车悠起来它就变成两驱的了。
9: 它这个四驱就比如就是照那个两驱有优势在哪儿呢？省油啊。
1: 优势的话就是起步的时候它就这个更便捷一些，然后你行驶稳定性会更好一些。
2: 冬天防滑呀，
1: 啊，对，因为你四驱的它跟两驱比的，
9: 就
1: 是跑起来就是所谓咱跑起来稳当。
2: 嗯，
9: 啊，
1: 因为你这个年龄段吧，我这为啥考虑你考虑个四驱的呢？因为你可能出去玩去啊。
9: 对。

0: 那去那
1: 对，
0: 出去
1: 主要
0: 溜达
1: 是
0: 溜达，就
1: 主
0: 这
1: 要
0: 个东西
1: 是
0: 市区就好一些，
2: 你只要不往西北那些什么太难走的地儿，没有问题，正常的公路都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个就是这个市区的和那个，比如就是混动和那个两驱的，大约差多少钱？就大概。
0: 差好像是1万多吧，应该是1万到2万之间吧，这具体得以店里为准啊。
1: 没，我的意思就是，那您觉着就说是作为家用来讲，这1万多块钱就是选市区还是
0: 我
1: 非
0: 觉
1: 常
0: 得就是对于你来讲，应
2: 值。
0: 该是选个市区的，因为咱出去玩去，它方便一些。
1: 就是市区的明显的比那个两驱的开起来要稳当要
0: 开起
1: 快。
0: 来要稳，对，它四轮驱动，它要稳定性好一些。
2: 江岩，让我再插一句，有时候插一点，你平时感觉不出来，你只有在到真到了这个过坑似的小坑啊，
0: 对，
2: 或者是雪地的时
0: 雪
2: 候，
0: 地啊，你
2: 它
0: 就
2: 确
0: 是
2: 实
0: 两驱
2: 比
0: 前
2: 那
0: 面
2: 个比那
0: 往
2: 个
0: 前所谓
2: 不
0: 是
2: 甩尾
0: 锚，
2: 了
0: 对，它就没那么大劲头啊。
2: 啊。
0: 对，
1: 那就是 CRV 和那个荣放，那现在就是考虑荣放了。
0: 对，考虑荣
1: 荣
0: 放
1: 放
0: 吧，款
1: 呢，
0: 型
1: 就
0: 是
1: 是
0: 新。
1: 考虑混动了。
0: 对，
1: 混动呢，尽量考虑
0: 四驱的，
1: 四驱混动。
0: 对，
1: 它这个还有啥配置没有？就是我有没有选这个几款
0: 那
1: 啥
0: 就
1: 的？
0: 得看你自身了。它应该是四驱的，你买个豪华的就行吧？
1: 我不太懂那个，就
0: 就
1: 是
0: 豪华
1: 我不
0: 款的，它就配置就挺丰富了。
2: 你去看看一汽丰田，因为我们现在不
1: 我
2: 好说
1: 看了，
2: 价，现在这个价一天得一天一变。
1: 没有，我那天看了，我也开了一圈，就是因为我就说白了吧，我就是想感受感受，因为我还没到那个交钱的时候，我就没跟人家再讲这个事儿，就问，就是等着真正比如说咱提车的时候了再跟人家说的，我就没说的太细，但是我感觉还行，它包括说是还有那个叫什么360那个这个连车底下我看
2: 三六零
1: 那个。
2: 环影，
0: 对对对，
1: 啊，对，那个玩意儿也挺好。我就原来咱那么，就是他现
0: 车
1: 在
0: 底
1: 这
0: 下那
1: 个，
0: 是540的，五百
1: 对，
0: 四
1: 不是，
0: 十。
1: 我看那个，不是，我就是他那个样，就是私家车，有些配置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传统车里边都没有。
2: 那你那个不能用你的赛马再坑粮了，你赛马当年
1: 没有
2: 那
1: 没有，
0: 是，对，
1: 没有，我现在开的也不是赛马，我开的是日产车，就是有那么台车吧，搁那儿我都交3年保险了，就交强险，搁那儿扔着，就
0: 给
1: 是
0: 他一报废，完了换个车补贴，这也不
1: 对，
0: 少
1: 不是，我就寻思吧，我光干交保险也没开，贷都瘪了，完了你卖吧也不值钱，一两千，完了我就寻思要是换
0: 然
1: 的
0: 后你
1: 话，
0: 这个旧车呢，我要嘱咐你一下，如果你走报废的话呢，报废手续下来之后，你那个强险是可以退的。
1: 怎么还能退呢？
0: 因为你那个强险是按天儿跑的，你就回头你找保险公司把保
1: 不是
0: 险那
1: 就。
0: 部分退了，车船就退不了，车船退太麻烦了。
1: 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交今年的了，我要是半年把这车报废了，退那半年的
0: 对
1: 能
0: 对对，
1: 挣
0: 他
1: 几
0: 按
1: 千？
0: 天儿跑那保险。
1: 那个没多钱，一共可能就1000零点，
0: 对，几
1: 就
0: 百
1: 是。
0: 块钱可能能
2: 那
0: 退。
2: 是是那
0: 对，
2: 但也是钱呢，
0: 行，
2: 现在钱都难挣
0: 就这么说。对，
1: 没有，唐老师也是，我也是吧，就是挺长时间，就是你的这个老听众，也是给你问个好。
2: 没
1: 再
2: 事
1: 一个
2: 儿，
1: 吧，买车吧，对我们老百姓也是挺大的事，我也想
2: 这
1: 听
2: 放
1: 听
2: 心。那个江先生吧，我就随便说一句啊，再加一句，咱退休了，假如说我生活条件挺好的，我就是我周边的人啊，就没买荣放，买的更高级别的了，买汉兰，但是汉兰达肯定要加10万块钱了，但那个你要出去，那就是嘎嘎地了。
1: 你咋这么了解呢？我刚跟我那哥们分开，因为我那哥们上个礼拜买的是那个斯柯，是不是什么斯柯维亚，就是和那个
0: 格瑞维
1: 塞
0: 亚，
1: 纳，
2: 格瑞维
1: 格
2: 亚，
1: 瑞维亚，钢体的
2: 对对对，
1: 人家，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2: 你
1: 小区吧，也都挺。
2: 适应就好了。
1: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都冬天往南方走嘛，人
2: 对，
1: 家这个车，
2: 南
0: 那
2: 方
0: 里
2: 走
0: 面，
2: 它更舒服，
0: 大车跑起来不一样。
2: 而且老伴儿什么在后面坐着，能躺着更好。
1: 对，跟自己老伴儿睡觉几点
2: 行，祝江先生行吗？我们用半年报时了。好嘞，好嘞，
1: 谢谢唐老师啊，
2: 哎，好
1: 谢
2: 嘞，江
1: 谢
2: 先
1: 江
2: 生，
1: 老师，好。
2: 哎，好，8211，听说朱先生是正常，朱先生有点说有点磨，没问题，因为他老听众了，是
0: 对，
2: 不是？老听众
0: 也
2: 肯
0: 这
2: 定
0: 个好好选一选。
2: 他年龄大了，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我们老听众。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买车问题和我这个光看这个是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或者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进入半点报时啊。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

0: 微的人大部分现在集中在什么年代？他们有人说啊，我就随便说，就是说那个买问界什么 M8、M7 的，甚至 M9 的，都以前的大款，现在呢确实钱不好挣了，都买这种车了。那买大唐 EV 的也是以前都是开 BBA 的吗？
1: 说实话，现在开什么车都有，
0: 开啥车都有啊。
1: 对，开什么车都有。就是
0: 年龄
1: 都
0: 段都大约在什么个年龄段呢？
1: 年龄段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左右，30到50吧。
0: 不是你这跨越太大了，50岁还有开大唐 EV 的，
1: 有啊，
0: 也有是吧？
1: 很多
0: 很多啊，
1: 就是40多50岁左右的，
0: 40多岁我相信，
1: 四十多岁
0: 最有实力。
1: 50左右的，都很多。对，就是特别是40多岁的
0: 50岁以上的
1: 偏
0: 人，
1: 多。
0: 我50岁以上啊，就跟我这个年龄差不多，
1: 50左右
0: 吧。七几年的，他能倒能明白吗？就那个屏，他能杵明白吗？
1: 哎呀，那个你太小看现代人的接受能力了，
0: 学习方法了啊！
1: 对，玩的都很明白，
0: 啊、
1: 有很多，到店里边直接说，你不用给我介绍，我都研究完了。
0: 他这键里头关哪个键？就有个听众说，咱俩录的小蓝灯那，我你有的人糟践，你就不知道吗？你就不知道这玩意能关吗？我说我真不知道啊！你说人有的时候真能是能关掉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说的现在人的接受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啊。我寻思到50岁以上还开这玩意干啥呀？还倒腾这玩意干啥呀？这一个就一块屏，又是支架，又是支，
1: 也不是，因为他们讲究是这个车的舒适性，这车开起来确实很舒服。可能说的40岁左右的讲究一点性能啊，然后50岁的可能就是讲究什么，这个车宽敞一些，然后呢舒服，它确实是舒服，
0: 行，好，我以为现在接触新能源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了，45岁以下的以上的都没人买新能源了，但买新能源人还是很多啊，但有一部分买问界的人当年可能都是经济不好了，以前都什么宝马 X5 了，什么宝马730了。奥迪 A8 的，现在由真大款变假大款了，是不是？我忘了。
2: 他现在这个好像是像问界，就是他基本上超过30万的这个新能源产品，大多数都是这个 BBA，
0: 都 BBA 的老车主转过来的，
2: 对，占比相对还是大一点。
0: 对，
2: 嗯、
0: 你没发现很多女士都开那个 L6 吗？以前都是 C， 现在都是 L6，
2: 对，
0: C30多万，这个20多万，这样降10万。说还能整仨包是吧？
2: 还能省油
0: 啊，是吧？还
2: 他这部分群体吧，有一个他比较早接触这个新能源产品，是因为这一部分群体，我认为大多数他没有这个里程的问题，因为他都家都能充电，有一个条件，
0: 对，他们都有这条件，
2: 对，都有库啊，或者有车位，都
0: 当年能买得起这玩意儿的，就当年 BBA 的人，
2: 他也不能搁外头扔着冬天，他有些都有库，
0: 大部分都不是，基本上都住在群力爱建那一带了，是吧？尤其群力一带，是吧？我们说嘛，都高净值人群，人住那地方都有库，从来不往大街上扔，从来不会去跟你去抢一车位去，从来不像我是满大街去找车位抢车位去，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我们有老听众啊，也有新听众啊，大家有什么关于新能源的，新能源有些搞不清的，我们其实新能源呢就是两大块，第一大块啊、最先的呢，它是充电的电池啊和多大的高压电跟我没关系，这就是看它省不省油啊，省不省电了。它主要两大块，一个是智慧座舱，一个就是智能驾驶，是不是刘刚？
1: 对，确实。
0: 嗯，
1: 现在大家无非追求的就是
0: 省不省电，快不快充，那这跟我们那是厂家的设计和制造的问题了，是吧？
1: 这个关于电耗的问题，有一部分人会关心，但是肯定不是这种高端车型的关心。高端车型只关心这个车的，我舒不舒服，坐着，就咱说的一个舒适性。
0: 第四安个就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对，这就是舒适性的东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什么呢？舒适的同时，我可能需要一个高科技，
0: 对呀、
1: 先进的东西，
0: 智慧座舱。
1: 对，
0: 你的手机全部在你屏幕上，你的屏幕上是可以做任何事情，是不是、
1: 但是现在这车也确实都挺给力的，基本上在车上能做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订个外卖呀、然后规划一下我都要去哪儿啊，你可以直接告诉他我都想去哪儿，他会给你规划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路径，先去哪儿再去哪儿。对，比过去咱们人去想去研究要强很多，都被这个 AI 其实
0: 大数据模型
1: 大数据对都给替代了。
2: 它就 AI 引入之后确实是效果挺好的，
0: 是好是好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变成无线车大了，车再大呢都大到5.3米了，现在是不是？
2: 对，
0: 这车大只要房子 你家在你在你。

0: 牛，你家再有钱，住跟我似的结婚，那是住一室一厅。我是我
1: 那也限制想象力。你再那啥，对，
0: 啥也买不了，是吧？
2: 对，现在车可以理解为就是第二个移动的家了。
0: 你想想，
2: 里面基本上什么都有。
0: 你前两年有钱的住群里的，都住那叫大平层，是吧？
1: 对，大平层，
0: 一整开间都是，那窗户开间都五六米的。那以前我住那啥玩意儿，那窗台的，这面开窗户，那面就基本上、啊。
1: 你这小户型，你有的时候它限制想象力，你怎么整它也就那么大米数。
0: 我就朝一个朝向，
1: 车一样，对、
0: 啊。下来就是厨房，厨房旁边是厕所了，你看这就行了，是吧？里面又浴室了，又会客厅的，又起居室了。首先它大，大就舒服。
1: 你打扫卫生麻烦了、
0: 啊，嗯，是吧？冰箱、彩电、大沙发，
1: 脑子疼了，
0: 它什么都给你。然后它动力性还好呢，因为它使电，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咱不开那么快啊！咱别说，咱谁天天开120以上、130以上、120、130以上，电车确实不如油车。
1: 对，
0: 开的
1: 你像有些这个大多数新能源产品，它的优势不是在高速公路，
0: 不是在这越野，像刚才说，
1: 就是说跑多快，
0: 不是在驾控
1: 极速这块，它不是讲的这个东西，
0: 人家骑
1: 车是提速，
0: 对
1: 提速
0: ，对，就是长距离的跑，高速跑，它没有大优势，是吧？
1: 对，
0: 嗯。但是它其他的优势很好。第二个就是智慧座舱，哎，里面舒服啊。
1: 对，
0: 你想干啥？就像刘洋说，它里面啥都有啊，是吧？你想看啥？以前燃油车没办法，就得听，不是听925，就听以前你们省台是吧？听这台，
2: 这个
1: 还得手机连个线。
2: 这个输入型科技的东西，那真的是这个电车绝对是一流的。你特别现在这个天气，你比如说在那个前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对吧？
0: 嗯。
2: 如果说你临时在车上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你过去的话，你只能开着发动机，对吧？
0: 啊，
2: 空调嗡嗡响，整个车跟着震
0: 啊，
2: 对吧？你家用车肯定是跟着
0: 震，我也心疼啊。
2: 大排量还能好点，对吧？
0: 对呀。
2: 但是现在的电车什么？因为它是电
0: 静音，
2: 对，就像你在你家卧室里边开着空调是一个感觉，
0: 嗯，
2: 没有任何的一个震动，也没有什么那额外的一个声响，
0: 嗯。
2: 所以说躺在车里边，
0: 嗯，
2: 吹着空调，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块大屏，
0: 嗯，
2: 你还能看电视，
1: 燃油车
2: 刷个视频。
1: 燃油车你要躺车里睡觉还容易出问题呢，
2: 对，还挺危险的，其实。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还有那个节目了，
0: 有那节目，以前不就有那节目吗？一张俩人在地库里熏着那个，是吧？就是长时间啊，长时间不行，你短时间没有问题，是吧？
2: 但是现在这个只要是，你反正咱尽量还是不要在地库里休息，是吧？地库里边你是电的，还有油车呢，但是在外边肯定是没问题。
0: 我们说的是舒适性啊，它车大啊，什么都能安，什么脚托什么，你看大唐因为那脚托，它把你掀起来特别爽啊。然后看着它的彩电、冰箱、彩电、大沙发，随手再拿一听，是吧？拿一听可乐啊，是吧？随便喝一点，里边很讲究，很舒服的，里边很敞亮，这种感觉好啊。然后还有在高速上的智能驾驶啊。结果或者开车的智能驾驶啊，就是让人很舒服，这就是它的体验性更好一些。但燃油车有燃油车好处啊，燃油车好。前两天有个华境车主啊，我看呢，等个在视频上发，就说华境的前叉臂吧，前叉臂算挺好的悬挂
1: 双叉臂
0: 啊，对，双叉臂的前双叉臂的嘛，有点崴脚脖子感觉，说这玩意儿是有点，他说那个什么呢？说你这是偷工减料了。人家那个也回答了，人家说现在呢基本都是双叉臂的。第二个呢，你看看使用的方式、安装，大家都一样。最有意思，我这不是越野车，我这是纯电的。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到总去走那些炮弹坑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它车身本来就沉，它调的就比较软一些。
1: 它车要是你像这有些车的话，它尤其新能源，它有电池，它这个在发动机这套东西挺沉的，啊，尤其现在你就是插混的车，这电池也都不小。
0: 不
1: 过数在这摆了，对
0: 呀，
1: 就是这么重的车，你这个你再走不好道啥的，它
0: 颠的颠的颠的，它就
1: 不是那车身结构。
0: 对对对，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我不知道我说的明不明白啊？大家有确实不一样的，我也做了燃油车和新能源的对比，其实慢慢就大家区分出来了。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 汽车品

0: 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1: 超过4500万辆，
0: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我们接着聊啊，抓紧时间，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二手车啊。我先让王胖子说一下，先推荐一下二手车吧，我再说这个问题啊。手里头还有几台二手车？
3: 手里还有几台车
2: 啊？
3: 一个就是那个雪铁龙 C5，
2: 12年
3: 的雪铁龙 C5，就是大几千块钱，
2: 几千块钱。那天说了，你就卖铁也能卖4000块钱。
3: 它是个，它14800给啊，它是个那个，它是个一手车，2.3那玩意儿高配的，前置保险啥都到明年，
2: 哦，
3: 这个费用也挺好啊，价格也不高，如果代步啊、练手，我觉得都挺适合的啊。
2: 开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3: 对，挺不错。它那个因为一手车吧，它本身它这个保养维修也挺及时的，哎，这个车当时买的也不便宜啊，
2: 当时
3: 六万也20多万，对，
2: 当时造车的品质也好，
3: 对，
2: 用车的材料品质好。你别看徐子龙卖的不好，双面镀锌钢板的空腔如蜡呀，什么这玩意儿都没蜡
3: 啊。
2: 我说他当年的什么双面镀锌钢板，
3: 没蜡没蜡，
2: 他这些都不蜡，
3: 对，都不蜡，
2: 都不蜡。你别看他，我说他不用卖的。
3: 法系车你在大街跑，他不管多少年，你看他烂的很少，
2: 他基本没有看到他烂的。
3: 对，他没有烂的，就是他这个对品质都没毛病。
2: 奇瑞啥？
3: 对，没有烂的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做的防腐工艺啥的都没毛病。
2: 对，他这个尤其激光焊接这块啊，在全国他比一汽大众使的都早。我原来不知道，后来去参观一下武汉工厂。我才发现了，他们说你先看看我们的激光，那个这个激光手啊，这比这个激光焊接啊，比其他众做的都早。
3: 对，而且这个法系车就是它这个门上没有胶，就是没有胶的这个车呢，它对它自身的这个钢板要求，然后自身这个防腐工艺都挺高的，你像美系车有一些早期的这个通用的，它都没有胶，不打胶，不打胶的话，它本身这个钢板就是防腐性好，
2: 对，
3: 就是自信嘛，
2: 对，
3: 你看那老别克啥也没有烂的，你那个也没有烂的，对，
2: 后儿实在降的不行了再烂，是吧？
3: 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昂克拉21年的啊，1.3T 的高配带那个全景天窗的，这个也是个一手车，这个是40000多啊，这价格也都不高，小 SUV 啊，
2: 行。大家都可以看看啊，这价格都不高啊。我们这卖燃油车的几位嘉宾手里都不少燃油车，大家可以看看。
3: 现在二手车这块主要还是燃油车，
2: 燃油车
3: 就是新能源的，可能有专做的，但是也不太多。
2: 你们也不敢收，收完之后明天又迭代了。
3: 你现在这个新能源的，你要是做的话，你好像是不是说，多卖还也不太好卖。
2: 流量不快了，不敢。
3: 对，
2: 因为它迭代太快了，
3: 迭代太快了，
2: 太快了。今天出一个，明天整一个了，是吧？
3: 他这个新能源的，他们我跟他们聊过啊，专做新能源的，他这个赔钱的比例也至少是10:1，就是10个里面这个9个挣钱，1个赔钱的，就9个也不一定挣钱，也有可能是保本卖的或者啥的，就是可能是这个比例也不好，也不太好，而且利润点也好像也不是特别高。
2: 对，另外新能源很快有时这个产品就不出了，或者他买完之后这个产品的 OT 也不升级了。他这玩意儿是 OT 是需要升级的，不升级
3: 对
2: 你就
3: 彻底就完了，
2: 是不是刘哥？
4: 对，现在新能源有很多都是，就是他会不停地完善他整个一个系统，所以说的他会不停地 OT 升级，越来越完善。
2: 车都不升级了，这玩意儿不就坏菜了吗？是吧？
3: 对，你不升级的话，它有的
2: 它就是一堆废铁了，
3: 硬件不支持或者啥，
2: 对，
3: 升不了级了。
2: 那它还开什么智能座舱、智慧驾驶了？这智慧座舱、智能驾驶，你就整燃油车得了，是吧？
3: 对，
2: 听说大众要出 T6 纯电的，值得购买吗？你们看到了吗？大众新出的要出 T6 的，跟以前的 ID 系列呢基本相似。从电的角度来说啊，我没实际接触过。从以前的电的角度来说，它的电池的抗用程度确实啊，比一般的新能源做的纯电做的要好。 就是我说当年那些 ID4

0: i d 六啊，它那个折损率非常低，都能可以达到7折以上冬天。但是它的智慧座舱做得很一
1: 对，
0: 般，但现在它
1: 车
0: 可
1: 机
0: 能
1: 系
0: 是
1: 统啥都不行。
0: 对座机系统，但是
1: 对，
0: 车好像是还是跟鸿蒙智行合作了，我记得好像是
1: 他
0: 还
1: 就
0: 是
1: 只能找这个国内几家去
0: 啊，
1: 合作。
0: 对鸿蒙智行合作了
1: 对，
0: 啊，说应该是可以，咱们拭目以待吧，也不着急，是不是？
1: 对。
0: 你要想让我说怎么样，我现在就是每天出的，现在就新能源天天在出，天天有上市发布会，我都记不住
1: 记不
0: 谁，
1: 住啊，基本上天天有啊，
0: 我
1: 因为
0: 都。
1: 这段时间好像又非常集中。
0: 哎，又集中
1: 嗯，
0: 突了，整前两天他们整个宋 MAX，又整个什么海豹08，哎呦我这比亚迪的这多了去了，太整
1: 都有，
0: 啊
1: 家
0: 都
1: 家
0: 有
1: 好像都有上市
0: 啊
1: 的，
0: 对，但是一汽大众现在确实向纯电转型了啊，也前两天出的 PHEV 的探岳和那个迈腾了，现在又开始准备出纯电车型了，就说明大众以前呢也要开始
1: 也得走这个路。
0: 慢慢要放
1: 对，
0: 弃
1: 今
0: 这
1: 后也得
0: 个
1: 走这
0: 燃
1: 个
0: 油
1: 路。
0: 车了，也
1: 对，
0: 别再强调说我底盘多么牛牛牛啥牛叉是吧？我
1: 对，
0: 变速箱多么多么快是吧？
1: 你像这个底盘调校啊，有一些数据类的东西啊，或者是经验类的东西，它最终在新能源车你也能体现出来，你也不是体现不出来，也都可以整。
0: 时针到了19:59了，咱今儿就到这吧，我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9: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项羽传第一章，将门之后，少年壮志。项氏家族起源。

在古老的楚国，有一个家族逐渐崭露头角，那便是项氏家族。关于项氏家族姓氏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项氏源于周公忌惮的长子伯禽，伯禽受封于鲁，其后代中有一只被封于项地，久而久之便以项为姓。另一种便是极为普遍的说法，项氏出自楚国王室的芈姓。楚国的王族芈姓在漫长的发展中，有一支族人因立下战功被楚王封于项地，从此便以项为姓，开启了项氏家族在楚国的发展历程。项氏家族在楚国早期就有着一定的地位，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勇猛和军事才能，在楚国的军队中逐渐崭露头角。家族中的子弟大多投身军旅，为保卫楚国的疆土而征战，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楚国百姓的尊重和爱戴。随着时间的推移，项氏家族在楚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了楚国的名门望族之一。他们与楚国的王室

和其他贵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楚国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项燕，抗秦事迹。项燕作为项氏家族的杰出代表，是楚国的著名将领，他在楚国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前225年，秦国派李信率领20万大军攻进楚国。李信年轻气盛，自恃兵力强大，一路长驱直入，企图迅速灭亡楚国。项燕得知秦军来犯的消息后，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知道秦军的优势在于兵力众多和装备精良，但也存在着长途奔袭、后续补给困难等弱点。于是项燕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先派小股部队与秦军周旋，不断骚扰秦军的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同时他率领主力部队在秦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当李信的军队进入包围圈后，项燕一声令下，楚军从四面八方杀出，喊杀震耳欲聋。秦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手足无措，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项燕指挥楚军奋勇杀敌，楚军死伤惨重。李信见势不妙，急忙率领残军撤退，项燕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被秦军占领的大片土地。这场战役，项燕大败李信的军队，成为楚国抗秦中一次重大胜利，也让项燕在楚国的威望达到了顶峰。然而秦国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放弃灭亡楚国的计划。公元前224年，秦始皇派王翦领60万大军再次进攻楚国。王翦是秦国的名将，他知道项燕的厉害，因此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他率领秦军在楚国边境修建壁垒，按兵不动，等待时机。项燕则率领秦军在边境严阵以待，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几个月过去了，楚军的士气逐渐低落，项燕担心秦军会趁机发动进攻，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他率领楚军向秦军的壁垒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然而王翦早有准备，他指挥秦军坚守壁垒，楚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就在楚军疲惫不堪的时候，王翦下令秦军发起反击。秦军势如猛虎下山一般向楚军冲去，楚军抵挡不住秦军的攻势，纷纷溃败。项燕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军突围而出。在撤退的过程中，项燕被秦军追上，最终兵败自杀。项燕在楚国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一生为楚国的危机而征战，多次击败秦军，保卫了楚国的疆土。他的英勇事迹在楚国百姓中广为流传，成为了楚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楚国人。项燕对家族的影响，项燕的死对项氏家族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秦国在灭亡楚国之后，对项氏家族疯狂的迫害，他们认为项氏家族是楚国的重要

小势力，对秦国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于是秦国四处搜捕项氏家族的成员，许多族人被迫逃亡。项燕的儿子项梁带着侄子项羽逃亡至江东的会稽郡逃难。在逃亡的过程中，项氏家族失去了原有的财富和地位，生活变得十分艰难，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躲避秦国的追捕。然而项燕的事迹并没有被家族成员所遗忘，他的英勇和爱国精神成为了家族成员心中的一盏明灯，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进。项梁知道家族的使命，他决心培养项羽，让他成为项燕一样的英雄。在会稽郡，项梁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和威望，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他暗中结交豪杰，组织力量，等待时机反秦。项羽在项梁的帮助下，逐渐成为了一名勇猛无畏的少年。他力能钢铁，志向远大，对秦国的仇恨也越来越深。项燕的死虽然给项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让家族成员更加团结，更加坚定了反秦的决心。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为项燕报仇，恢复项氏家族的荣耀。

项羽成长，少年生活环境。项梁带着项羽流亡到了吴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吴中地区水网纵横，街巷交错，百姓们以渔耕和商贸为生，生活倒也安稳。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民风淳朴。虽然项梁叔侄是外来者，但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项梁知道自己肩负着培养项羽的重任，也明白在这乱世之中，唯有让项羽具备过人的本领，才能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对项羽的培养可谓是煞费苦心。平日里，项梁不仅亲自教导项羽读书写字，还教授他为人处事的道理。闲暇时，项梁会带着项羽穿梭于吴中的大街小巷，让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结交各方豪杰。在与当地年轻人的相处中，项羽很快就脱颖而出。他身材魁梧，气宇不凡，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当地的年轻人对项羽既敬畏又钦佩，纷纷围绕在他身旁。他们常常一起在江边练武，在森林中狩猎，在集市上闲逛。项羽总是能在这些活动中展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他的决策果断，行动迅速，让同伴们对他心服口服。有一次，吴中的年轻人组织了一场划船比赛，比赛那天江边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项羽和他的小伙伴们也参与了这次比赛。比赛开始后，项羽所在的船只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他站在船头大声地呼喊着口号，指挥着同伴们奋力划桨。在他的带领下，他们的船只一路领先，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岸上的人们欢呼雀跃，纷纷为他们喝彩鼓掌。从那以后，项羽在吴中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了当地年轻人心中的偶像。项羽天生就拥有一副超乎常人的体魄，力大无穷的特质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了出来。10岁那年，项羽在村庄里玩耍时，看见一头百来斤的牛犊在院里慢悠悠地走着，竟然走上前去，双手把这牛犊抱了起来，轻轻松松地背着它跑了几圈，然后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

村里的大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力气大的孩子，纷纷围拢过来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孩子力气简直比成年人还大呀，将来肯定了不得。有的则摇头感叹，这孩子天生神力，日后说不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就连平日里见多识广的老村长也对项羽的力气赞不绝口，他拍着项羽的肩膀说，孩子，你这力气可真是天生的，将来一定要好好利用，为咱们村子争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项羽的力气越来越大。有一次，吴中来了一位大力士，听闻项羽力大无穷的名声，便想和项羽一较高下。大力士来到了项羽面前，挑衅地说：听说你力气很大，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项羽微微一笑，毫不畏惧地答应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摆放着一个大铜鼎。大力士走上前去，双手抱住铜鼎，憋足了劲儿，想要把它举起来。然而那个铜鼎纹丝未动，大力士涨红了脸，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还是无法将铜鼎举起。他气喘吁吁地退了回去，满脸羞愧。这时项羽走上前去，他看了看铜鼎，然后深吸一口气，双手稳稳地抓住铜鼎的双耳，只见他轻轻一用力，就把铜鼎抱了起来，并且轻松地举过了头顶。他举着铜鼎绕着广场走了一圈，然后又将铜鼎放回了原处。在场的人们都被项羽的神力震惊了，他们纷纷发出了赞叹声和欢呼声。大力士也对项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向项羽拱手说道：你果然名不虚传，我甘拜下风。项羽的不凡气概在他对于读书、剑术和兵法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项梁一开始教授项羽读书识字，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增长见识，将来有所作为。然而项羽对读书并没有太大兴趣，他觉得读书只能够记住一些名字和简单的知识，无法满足他心中的远大抱负。学了一段时间后，项羽便对读书产生了厌倦情绪，他常常找借口逃避学习。项梁见此状况十分生气，严厉地训斥他：你若不好好读书，将来如何能成就大事？项羽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读书识字也只不过记住些名字罢了，能有何用处？我要学的是能够敌万人的本领。项梁见项羽对读书不感兴趣，便决定教他剑术。剑术在当时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技艺，掌握了剑术就可以在战场上杀敌立功。项羽对剑术倒有几分热情，他跟着项梁认真地学习剑术，进步很快。然而学了一段时间后，项羽又觉得剑术只能对付一个人，无法实现他的宏伟志向。他对项梁说：剑术虽好，但只能与一人对敌，我要学的是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兵法。项梁听了项羽的话，心中暗暗吃惊，他没想到项羽小小的年纪竟然有如此大的志向。于是项梁开始教授项羽兵法，项羽对兵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兵法知识，经常废寝忘食。他不仅认真研读兵法，而且还善于思考，能够将兵法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演练中。有一次项梁组织了一场军事演练，让项羽指挥一支队伍，项羽在演练中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他根据地形和敌军的情况灵活运用兵法知识，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在他的

指挥下，队伍行动迅速，配合默契，最终取得了演练的胜利。项梁对项羽的表现十分满意，他欣慰地说道：你果然有大将之才，将来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项羽对读书、剑术和兵法的态度，充分展现了他的不凡气概和远大志向。他不满足于眼前的小成就，而是胸怀天下，渴望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关帝生智。这一日，吴中城热闹非凡，百姓们奔走相告，秦始皇要出巡，秦始皇要出巡，经过此地，街道两旁早已站满了翘首以盼的人群，大家都想一睹这位千古一帝的风采。

远处尘土飞扬，隐隐约约传来了齐整的马蹄声和车轮滚动的声音。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兴奋的低语此起彼伏。随着声音越来越近，一支庞大的队伍出现在人群的视野中。队伍的最前方是一排排身着黑色铠甲的骑兵，他们身姿挺拔，眼神冷峻，手中紧握长枪，整齐划一地前进着，仿佛是钢铁铸就的城墙一般。骑兵们的马匹毛色光亮，步伐矫健，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扬起的尘土在风中弥漫。骑兵部队后面是一辆辆华丽的马车，马车的车身雕刻着精细的花纹，镶嵌着闪闪发光的宝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辉。马车的车顶覆盖着鲜艳的绸缎，随风摆动，宛如五彩的云朵。每一辆马车都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着，马匹的身上装点着金色的铃铛，走动的时候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在众多马车中，有一辆最为引人注目，这辆马车比其他的马车更加高大豪华，车身由纯金打造，车轮上镶嵌着珍贵的玉石，马车的四周挂着红色的流苏，随风摇曳，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车顶上一面巨大的黑色旗帜迎风飘扬，上面绣着金色的琴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马车的旁边是一群身着华丽衣裳的侍从，他们手持着各种仪仗器具，有羽扇、华盖、斧钺等，步伐轻盈地跟着马车。侍从们的脸上带着恭敬的神情，眼神中透露出对秦始皇的敬畏。在队伍两侧是密密麻麻的护卫队伍，他们身着黑色铠甲，手持盾牌和长剑，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护卫们的步伐整齐划一，他们是一个整体，给人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整个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所到之处尘土飞扬，气势恢宏。街道两旁的百姓们都被这壮观的场面所震撼，纷纷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丝声响。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和好奇，有些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秦始皇坐在那华丽的马车上，神情威严，他头戴冕旒，身着龙袍，目光深邃，望着前方。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仿佛整个天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随着队伍缓缓前行，街道两旁的百姓们纷纷跪地行礼，口中高呼：“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声音响彻云霄，仿佛要冲破天际。

项羽和项梁也在人群中观察着这壮观的场面。项羽站在人群的前面，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敬畏，反而透露出一种不屑和愤怒。他紧紧地握着拳头，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项梁站在项羽的身旁，他的神情有些紧张，不时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下，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秦始皇的马车缓缓地从他前面经过，那华丽的装饰和威严的气势让周围的百姓们都低下了头。然而项羽却直直地盯着秦始皇，眼神中充满了挑战的意味。就在秦始皇的马车快要过去的时候，项羽突然大叫：彼可取而代之。他的声音洪亮而清晰，在嘈杂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的突出。周围的百姓们听到了这句话都惊呆了，他们纷纷转过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项羽，仿佛他是一个怪物。有些人甚至吓得捂住了嘴，生怕自己也受到牵连。项梁听到项羽的话，脸色瞬间苍白，他惊恐地看着项羽，急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低头对他说：不要乱叫，这可是灭族的大罪啊！项羽挣脱开项梁的手，他的眼神依然坚定，大声说道：我说的是实话，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要取代他。项梁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盯着他们看，心中更加焦急了。他拉住项羽的手，低头说道：快走，这里不能久留。于是项梁拉着项羽挤出了人群，匆匆地逃离了现场。在离开的路上，项梁的手一直紧紧抓着项羽的胳膊，仿佛生怕他再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项羽说出的“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时，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首先，是对秦朝的深深怨恨。项氏家族世代为楚将，项燕更是楚国的名将。然而，秦国的铁骑踏破了楚国的疆土，项燕也在与秦军的战斗中兵败自杀。楚国的灭亡让项羽失去了家园，也让项氏家族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从那时起，项羽的心中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对秦朝充满了愤怒和不满。看到秦始皇如此威风的出巡，项羽心中的仇恨被彻底点燃。他觉得秦始皇是造成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他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推翻秦朝的统治，为楚国报仇，为项氏家族雪耻。其次是对自身能力的高度自信。项羽自幼力能刚顶，拥有超乎常人的体魄，他学习兵法时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领导能力，能够灵活运用兵法知识。在与吴中年轻人的相处中，他也常常展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实力去挑战秦始皇，去夺取天下。他不认为秦始皇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觉得自己比秦始皇更加优秀，更加有资格成为天下的主宰。这句话对项羽的未来人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他成为项羽心中一个目标和信念，激励着他不断前行。从那以后，项羽更加刻苦地学习兵法，锻炼自己的武艺，结交各方豪杰，为推翻秦朝的统治做准备。在后来的反秦战争中，项羽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智慧，带领着楚军多次击败秦军，成为了反秦义军的领袖。他的那句彼可取而代之也成为了他的标志性口号，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充满
豪情壮志的少年。

第二章，会稽起义，崭露头角，乱世风云。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的途中突然病逝，他的小儿子胡亥在赵高和李斯的帮助下登上了皇位，成为秦二世。秦二世本就昏庸无能，登上皇位后更是变本加厉地实行残暴政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大肆诛杀皇室宗亲以及朝中的大臣，一时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大臣们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招来杀身之祸。在百姓的生活方面，秦二世不断增加徭役和赋税，

在咸阳，一座巨大的宫殿正在修建，工地上成千上万的民夫们在烈日下劳作，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汗水湿透了后背，监工们手持皮鞭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稍有不满就对民夫们一顿抽打。有一个叫李三的民夫，因为过于劳累，不小心跌倒在了地上，监工立刻冲上前来，扬起皮鞭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身上，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你这个贱骨头，想偷懒是吧？李三挣扎地爬起来，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奈，他的妻子在家中独自照顾着老人和孩子，还有耕种那几亩薄田，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苦役，回到家中。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又下令征发淮河流域的900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在这900名壮丁中，有2个人被押送的官员挑出来当屯长，负责管理其他人，一个叫陈胜，是个长工，另一个叫吴广，是个贫苦农民。陈胜虽然出生贫寒，但他却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年轻时他和同伴们一起去为地主种地，有一天他停下手中的活，对同伴们说：假如咱们当中有谁以后富贵了，可别忘了大家呀。同伴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嘲讽道：你不过是个替人耕种的长工，还谈什么富贵呀，别做白日梦了。陈胜听了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哎，燕雀怎么能懂得鸿雁的志向呢？这900名壮丁在2名军官的押送下一路向北进发，当他们走到大泽乡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雨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倾泻而下，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根本无法通行，他们被困在了这里，眼看着就要误了去渔阳的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被征发的民夫如果误了限期就要被砍头。陈胜和吴广心里十分焦急，他们偷偷地商量起来。陈胜说：如今我们逃也是死，反抗也是死，与其白白等死，不如起来造反，说不定还能闯出来一条活路。吴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点头表示同意。为了让大家相信起义是顺应天命，陈胜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了一块绸子，在上面写下了陈胜王3个字，然后又把绸子塞进了一条鱼的肚子里。士兵们买鱼回来煮着吃，发现了鱼肚子里边的绸子，都感到十分惊讶。到了晚上，吴广故意激怒押送他们的军官，他在军官面前表现得很不服从，军官果然大怒，拿起鞭子抽打吴广。吴广趁机夺过了军官的剑，将他杀死。陈胜也冲了上去，杀死了另一名军官。然后陈胜站在众人面前大声喊道：弟兄们，我们已经误了期限，按照法律是要被砍头的，就算不被砍头，去守边也是10有8 9会死，身为男儿，就算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名扬天下，王侯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吗？我们为什么不能闯出一片天地？众人听了陈胜的话都热血沸腾，纷纷表示愿意跟随陈胜和吴广起义。于是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做都尉，带领大家正式开启了反抗秦朝的斗争。

起义军很快攻占了大泽乡，当地的百姓早就对秦朝的统治恨之入骨，看到有人带头起义，纷纷响应，他们送来了粮食、武器，还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的规模迅速扩大。接着陈胜率领起义军又攻占了祁县，之后他派葛英率领一部分军队向祁县以东发展，自己则带领主力部队向西进攻，一路上起义军势如破竹，接连攻下了治、撮、户、浙、桥等城池，每到一处百姓们都夹道欢迎，踊跃参军。当起义军到达陈县的时候，队伍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人。陈县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秦朝在这里设有郡守和县令。起义军对陈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守城的秦军根本抵挡不住起义军的攻势，很快就被打败了。起义军顺利占领了陈县。在陈县，陈胜召集当地的三老和豪杰们商议大事，大家一致认为陈胜率领起义军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应该称王，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陈胜在众人的拥戴下称王，建立了政权，国号张楚，意思就是要张大楚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

光影流转，致敬经典，乐声悠扬，礼赞时代。在8月9号太阳岛上光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奏响。本场演出由一级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于学峰执棒，具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担任演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哈尔滨歌舞剧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哈尔滨博发合唱团、哈尔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多家文艺院团联袂参演。晚会分为了冰城光影、功夫华章、四海共生、山河颂歌四大篇章，甄选多首中外经典电影原声，以荧幕影像加交响演绎的创新模式，让光影叙事和古典乐章相融共生，在盛夏之夜为冰城的观众奉献上了一场唯美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也为首届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再添一抹动人的文艺光彩。说起电影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第一次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是在哈尔滨响起的。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此后的30多年里，电影一直是沉默的，银幕上的人影在动，嘴巴在一张一合，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这就是默片时代。如何让这场沉默的梦幻不再那么寂静呢？世界各地的影院尝试了同一种办法，就是请乐队现场演奏。在中国呢，目前已知最早把乐队请进院线的就是哈尔滨。1908年开业的奥连特电影院放映的全都是默片，里边的爱情、欢笑，观众只能够听见放映机齿轮转动的咔嗒声。为了弥补这份缺憾，奥连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组织专业乐队为无声电影来现场伴奏。据史料记载啊，乐队在银幕一侧现场演奏，音乐随剧情起伏，紧张处旋律急促，抒情处旋律悠扬。画面是西洋的，音乐是现场的，荧幕上下共同完成了一场光影的对话。这一创举呢，很快被其他的影院去效仿。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影院已经遍及哈尔滨、道里、南岗、道外各区，乐队演奏成为了无声电影时代哈尔滨影院的标配。据《远东报》记载，当时呢，中国大街之电影之，电影的巨星地，每当夕阳西下，一般侍女入内。观看者是络绎不绝，那人们走进影院不仅为了看光影，也为了听音乐。如今呢，奥连特电影院已经停止放映了，无声电影也早已被有声片所取代了。但是当我们坐在现代的影院里等待片头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或许应该记得，在100多年前的哈尔滨，曾经有一支乐队坐在银幕旁边，为沉默的光影奏响了中国的第一个音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修建的电影院，同样也在哈尔滨。在哈尔滨道外区曾经矗立了一座老电影院，它有过很多名字，慈光、社协、红星，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更迭，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的那个第一从来没有被磨灭，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修建的电影院。时间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的哈尔滨慈善总会每年经费都是入不敷出，会长张廷阁一直在寻找为慈善事业造血的出路，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运而生，创办一家电影院，用光影的收入反哺慈善。1937年，张廷阁以哈尔滨慈善总会的名义出资，在道外破土兴建了慈光电影院。1938年1月，慈光电影院开业，开幕片《潇湘夜雨》，当时它是道外区最大的电影院。影院开业之后，慈善总会呢将其租赁给国泰影业公司经理朱安东去经营，通过租赁分得
收入的稳定，那这一笔收入也成为了慈善总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哈尔滨迎来了解放。1948年，慈光电影院更名为社协电影院。1953年，哈尔滨市民政局将影院移交给哈尔滨市文化局。那从此呢，这家因慈善而生的电影院更名为红星电影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红星电影院成为了哈尔滨人的集体记忆。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发的红星电影院的电影联票吗？如今呢，慈光电影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它开创的以影助慈的模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当我们回溯中国电影的百年光影，不应该忘记曾经有一座电影院，它的荧幕上不仅放映着悲欢离合，更承载着人间善意。光影有爱，这或许就是慈光电影院留给中国电影最温暖的一份遗产吧。另外呢，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也是在哈尔滨诞生的。在中国电影的版图上，黑龙江是光影最早亮起的地方。1905年，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在哈尔滨诞生，到1908年，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影院开业。这片土地始终和中国电影史紧密相连。这份光影图谱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1945年10月1号，在接收原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东北电影公司携带全部的设备器材，迁往东北解放大后方合江省兴山市，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鹤岗市。几百人经过哈尔滨北上，一路辗转抵达了兴山。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电影团也调往兴山。1946年8月27号，吴印贤等延安电影团成员从陕甘宁边区出发，长途跋涉，取到朝鲜，经图门、哈尔滨，辗转抵达兴山。两支队伍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完成了会合，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就此集结。两支队伍汇集之后呢，于1946年10月1号以东北电影公司为基础，正式定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建厂之初啊，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马棚改为办公室，未完工的电影院改成了摄影棚。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东影人用激情和智慧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七个第一。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相继诞生。1949年4月份，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往长春。虽然离开了黑龙江，但是他在这片黑土地上的短短3年，已经为中国电影事业培育了第一批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哈尔滨的第一家电影院到鹤岗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厂，黑龙江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版图上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开创者的位置。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啊，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婉约的一首歌《往事如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食用一日游的攻略出炉了。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场地呢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汇集了多元游玩业态，兼顾品酒、美食、演艺、亲子、露营、夜游多重体验。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的规划出行呢，园区官方整理了完整一日游的游玩攻略，解锁全天候的冰城夏日欢乐。这届啤酒节呢，全面升级了场地的规模，新增了西区、野趣、公园板块，划分八大功能分区，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文旅嘉年华。园区内业态丰富多元，五座特色啤酒大棚，11座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集中亮相，汇集国内外多款精酿啤酒，搭配了各地特色小吃的美食街，游客可以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品鉴风味佳肴。除了品酒尝美食之外，园区的休闲娱乐场景啊也是全覆盖了。生态露营区绿意环绕，适合亲友小聚放松。气膜游乐王国，还有萌宠乐园、亲水乐园，专门是为亲子家庭打造的，孩子可以尽情的撒欢游玩。园区内设置了梦想大舞台，每天不间断的进行乐队表演、互动演出，搭配主题花车巡游、国风 NPC 沉浸式互动，氛围感十足。夏日逛啤酒节，四季冰雪演绎不容错过。冰雪秀场常态化上演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多国演员带来高水准的冰上表演。盛夏时节沉浸式的感受冰雪艺术的魅力。在入夜之后啊，非遗千灯会就点亮了整个的园区，千盏花灯错落排布，打造氛围感满满的中式夜游，搭配烟花秀、无人机展演，夜景观赏性拉满了。整套的一日游行程可以按照白天休闲娱乐、午后品酒聚餐、夜间赏灯看秀的规划路线，上午可以前往西区野趣公园。

散步、露营，带着孩子体验亲子游的快乐。午后呢，进入到啤酒大棚、啤酒花园，小酌尝美食。傍晚打卡花车巡游，晚间可以观赏哈冰秀和非遗千灯夜景。全天的行程松紧适宜，满足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为了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呢，园区配套服务全面的完善了。啤酒节实行的是免费入园，游客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提前实名预约，带着您的身份证核验入园就可以了。园区分时段运营，西区野趣公园和冰雪秀场冰雪场馆是上午10点对外开放，啤酒核心区运营时段呢是下午1点到晚上10点钟。自驾游客还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铁2号线可以直达园区，真的是做到了方便出行啊。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6: 上文书正说的月平掌阵追魂剑司空廖，这小伙子也真露脸，要高谁想象啊，也想不到这一点。他出师才几天，他怎么能赢得了司空廖？你看，创造了奇迹，把司空廖打得鼻子口窜血，顿时是人事不省。月平刚想给他补一掌，那能行吗？你司空廖周围还有六七个人呢。高峰飞身行过来了，把月亭给挡住。慢，月亭，杀人不过头点地嘛，这就够巧的了，你何必得寸进尺？月亭这阵眼珠子都红了，手一伸，拿来。拿什么？湛卢剑。废话少说，某这次来就是为这口宝剑。哈哈哈哈我说月亭啊，要说你天真呢，一点都不假。哪儿来的湛卢剑呢？啊，就我手拿这口，给你，唰，扔个月亭的。月亭接到手里一掂量，这分量啊就不对劲儿。那宝家伙能飘轻吗？等他拽出来一看呢，无非是普通的宝剑。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把月平给气的，往磕膝盖上一垫，咔

把剑是撅成两半扔在地上。高峰，无耻！你们这些人说话不算数，都是欺人之徒，我跟你们拼！说着话一掌就砸下来了。高峰往旁边一闪，月平啊，哎，你等等等等，我看你是逮谁跟谁来呀，你疯了，方才我表了态了，今天我们来的是中正人，是看你跟司空料比，我们本来不想插手，但是看你这个差价逼得我们不伸手不行了，咱们两个人在生死门也比划过，我觉得挺过瘾，今天我还想领教领教，既然岳大侠不肯让步，那正好我奉陪你走上一百合。来人，往后退！这就叫耍无赖，这叫要以多为胜啊！众人往两旁一闪，就见高峰，摁扎金，紧壮带，勒十字盼，皮靴子。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往前一纵晃，双掌大战岳平。他们俩伸过手，那能耐啊，差不多少。岳平呢，稍微比这高峰啊高这一点，但是想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打趴下，那又谈何容易？就这样，两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他俩打的咱不说，单说幻影嫦娥周代领着冯元化那几个人赶紧抢救司空料，幸好他们身上啊都带着药，吃这碗饭的没药不行啊，给司空料灌下止血丹，又给吃了其他的补养药，在柳毅井里头弄了点水给他灌下去了，好半天司空料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疼死我喽！司空料勉强在地上坐起来了，这才知道高峰正大战岳平。他跟周代说，姑娘，要留着岳平对你我绝无好处，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打发了。老人家你放心吧，咱来了六七个人还收拾不了他吗？他也就是头三脚踢开了，往后啊是一步不如一步，您就瞧好吧。哎，姑娘可别这么看，这小子历次都是绝处逢生啊，我看还要抓紧才是。好吧，既然那样的话，你们听着，在这服侍司空大剑，我过去帮帮忙。这幻影嫦娥呀把斗篷甩掉了，苍啷一声拽出双剑，想帮着高峰双战岳平，刚把宝剑撤到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不仗义不仗义，什么人性，俩打一个不嫌丢人吗？幸亏我老花子来得及时。哟，谁？周代众人闪身观瞧，闹了半天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原名袁三爷。原名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告诉岳平，你先行一步，我们派人暗中保护。不但是袁三爷来了，连丐帮的帮主也跟来了。单说老花子原名飞身行，来到出事地点，把周代给拦住了。周代一瞅，哟，老花子你也来了，我冲什么不来呀、啊？我早就看出来你们教主耍的那

小把戏，啊，要分而治之，把我们分成两伙，一伙一伙就收拾，打这算盘多如意。哎，不过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我们丐帮也不是没人，岂能上当啊？你们趁早把月平放了，说话算数，把战卢宝剑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说话要不算数，今天待我老花子这说，你们就一个也走不了。好，那个老花子，你可知姑奶奶的厉害？哎，姑爷爷这两下也不含糊，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你找我便宜。周代晃双剑是直取袁明。袁明大战幻影嫦娥，现在这杏林里头四个人就打成了两对。月平跟高峰仍然未分出胜负，老花子大战周代，那周代也是女中的魁首，阴阳教的二当家的，这对双剑呼呼刮风，神出鬼没呀，因此跟袁三爷也打了个平平。再说司空廖，哎，这阵儿又恢复多了，这小子能站起来了，把宝剑捡回来，稍微活动活动，这血止住了，也不那么疼了。是咬牙切齿啊！哎呀，眼瞅着月平就不能消灭啊，这花子又跑这儿来当帮凶来了。他点手把冯元化、红袍罗汉叫过来了。二位啊，别闲着，我现在没事了，不必照顾我。我看你们两个也加入战团，老冯。你过去帮着大总管去占月亭，大师傅你过去帮助女将去攻打这花子，一会儿我恢复恢复，我也参加战团。好吧，那您可注点意啊，我们这就去。这俩小子各拉家伙，刚要上去，就听身后云牌一响，啪啦啪啦啪啪啪，算卦算灵卦，有算卦的没有？我算一算，你们该死不该死？呀呀！回头一看，丐帮帮主叶无光来了。就这位这能耐，谁见着谁出头啊？冯元化吃过他亏呀、啊！你要不打着他还没事儿，一打他就扭大秧歌，这谁受得了？他那金刚混元指谁也破不了啊！冯元化把脑袋一拨了，跑吧我！妈，谁也不帮忙，我就帮我自己。刚一扭头的功夫，叶无光就到了他身后了。叶无光手里不拿着个杆儿吗？哎，一般的盲人都拿这么杆儿，可以探路。他这杆是北海紫藤制造的，软中硬，硬中软，那头上有个八楞的铜疙瘩，能有一斤沉，这玩意儿抡起来砸脑袋上当锤使，铜疙瘩前边还有三寸长的子午问心钉，大锥钉子。你看叶无光啊，笑笑呵呵的，更狠。冯元化刚然一转身，他把这根明杖就举起来了。哎，怎么我刚来就走，慢走！啊！让这大锥钉子正好扎进冯元化的后腰，冯元化扑通就躺那儿了。老瞎子一涮手腕子，啪！这大铜疙瘩正抽他后脑勺上。这毒手蛇王腿儿一蹬，命丧在柳毅井旁。红袍罗汉把脑袋一晃。

0: 阿弥陀佛，扭身就跑。老瞎子一转身，哎，别走啊！怎么都不理我？啊，唰，兵器又到了。大和尚往下一哈腰，瞎子把手腕子往回一蹬，前头的子午问心钉正扎到大和尚屁股蛋子上，3寸全给扎进去了，把和尚疼得嗷一声蹦起来，多高，双脚刚一落地。叶无光手腕子一翻，凤凰单展翅，把这杆儿就抡开了，正砸到太阳穴上，啪，扑通，红袍罗汉也死在当场。这两个人双双毙命。叶无光扭回身再找司空亮，踪迹不见。哎，不该着这老家伙死，他现在还过来了。一瞅叶无光露面，司空亮魂儿都废了，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了。叶无光点了点头，姜是老的辣，老狐狸崽子，该着你命不当绝，先叫你活两天吧。说话之间，奔月亭他们来了。月亭啊，袁三弟，不必着急，我来凑凑热闹。高峰和幻影嫦娥打着打着，偷眼一瞅，哟，谁不怕夜无光啊？两个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风紧扯呼，不敢再打。再看这两个人是转身形，飞出树林，踪迹不见。叶无光也没追，先来到月亭近前问了问：“孩儿啊，受伤没？”月亭累的，没受伤，幸亏老前辈解围。哎呦，话不能这么说呀，月大侠。实质上，你也是给我们帮忙啊！我们丐帮跟阴阳教是解不开的仇疙瘩。20多年前，阴阳教血洗丐帮的仇恨至今犹存，我岂能忘怀呀？岳大侠，只要你没受伤就好，上当不上当的那都是小事儿。岳亭一跺脚，老前辈。咱们空欢喜一场啊，上了阴阳教主的当了。千里跋涉来到越州，一无所获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战卢剑。可也是，要那么的，咱下一步怎么办？就说呀，二位老前辈都在这儿呢，你们二位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还正说着话呢，叶无光，你看瞎吗？他不瞎。他装的，用眼角的余光就发现树后的藏着一个人。老瞎子并不答话，飞身形就过去了，抡起掌中的紫藤，照树后就一下子。结果那子午问心钉整个插进树干，没插着那个人，就见那个人一扬手。白乎乎的东西奔他面门打来，叶无光闪身飘落到旁边，再找那个人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连月亭在袁三爷赶到出事地点，一学嘛呀，闹了半天是个纸团，里头包块石头子儿，把纸团展开，把火扇子打着，借着光一看。上面写着几个字儿，意思是说你们没白来。湛卢宝剑在知府衙门罗汝骥手中，速去取，不得有。谁呀？这是？哦，这个人是知情人呢。闹了半天，我们还真没白来。 是战卢宝剑在罗汝骑这个方官手中。真的假的？爷儿仨一商量，估摸着这不像是假的，这肯定是世外的高人指点迷途。什么时候了？三更天过了，要依着原名啊，咱们回去歇歇，哎，好好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明天再上知府衙门探听探听。可月亭等不及，月亭说离天亮还好长一段时间，高人叫咱们速去取，咱就不能耽搁呀。二位老前辈，你们回店房歇着，我不管龙潭虎穴，我是非去不可。二老没办法，只好暗中保护月亭，三个人飞身行，赶奔越州知府衙门。书说简短，这三位都什么人物？拿走路还当回事吗？往下一塌腰，三晃几晃就来到越州，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知府大衙，翻墙而入。单说月亭，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一看越州的知府衙门能有上百间房子，中间有个院落，方砖铺地，院里都是画，东西有两座楼，正厅黑暗无光，前厅漆黑一团，西边这座楼也没灯光，唯独东面这座楼是灯光闪闪，人影晃动。月平心说，管这是什么地方，我先看个明白再说。飞身行上了楼，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是探海式，隔着纱窗往屋中观瞧。这东楼这二楼啊，真漂亮，铺着大地毯，8扇洒金的屏风，屋里的十分宽大，古董字画。正中央的太师椅上坐个胖子，头上戴着金翅的软象巾，身穿团龙的软烧袍，腰束金带，肚往前鼓鼓着，面似油粉，眼角往下耷拉着，花白须髯，散满千心。这位就是营养好，要不营养好，岁数不小了，红光满面，鼻子头闪光，桌上放着一摞公事，在他身旁站着一个人，是个姑娘，正跟他要求一件事儿。我干爹，我跟您商量这么半天了，您始终也不吐口，你要再不答应，可休怪我无礼了啊！
1: 不行，你就说个天花乱坠，我也不能把宝剑给你。
0: 那您为什么不给我？
1: 我给了你，我无法向丞相交代。
0: 您给了我不白给，我没跟您说吗？将来有您的好处。
1: 哎呀，少要啰嗦，我就是不给。月亭在上边挂着，隔着纱窗看得清清楚楚。不看便罢，一看呢，月亭好像没在楼上掉下来，脑瓜子嗡嗡直响，脑袋直补了。月亭心说：活见鬼，活见了鬼了，我眼花了吗？
0: 狠狠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瞅，一点错都没有。闹了半天，屋里站这姑娘，正是失踪的杨红，就是叫他扎了一刀那杨红，是他，一点错都没有。他怎么管赃官罗汝骑叫爹呀？
1: 不是盖九霄是他的干爹吗？月平是越想越

0: 土，就是他。这世界之大是无奇不有，他怎么能落到这儿呢？月婷就傻了，但上头挂着听着。这个赃官真是罗汝骥，秦桧的帮凶，残害岳飞的凶手。单说杨洪呢，就跟罗汝骥要这宝剑，罗汝骥说什么也不给。正在这时候，楼梯一响，有个报事的上来了：“回钦差大人，大事不好，您带来的四大保镖，喝完酒之后，七窍流血，都被人家给毒死了。”哎呀，谁投的毒？不知道啊。杨洪在旁边一笑：“干爹，我投的毒啊。你要干什么？我怕他们跟着捣乱，把他们毒死，老实点儿，就剩下咱们爷儿俩有事儿好商量。现在你总该把宝剑给我了吧？您要不给我，我可要动手了。”好吧。就见罗汝骥眼睛都红了，他挎着口宝剑，桌子挡着，月婷没看清楚，就见他站起身来，这才看清楚，这把宝剑借灯光一照，刷刷闪光啊，湛卢剑，这就是我要得的宝剑，闹了半天在赃官身上。就见罗汝骥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一道寒光是直奔杨洪，那能砍得上吗？杨洪往旁边一闪身，冷笑了一声：“老干爹，对不起，别动。”啪，正扁的麻学生。再看这赃官，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呲牙咧嘴，动不了地方了。杨洪过去，把宝剑从他手里头掰下来，剑匣从腰上解下来，把宝剑还匣。然后冲着窗户一笑，外边是月平哥哥吗？我的妈呀！月平好像没掉下来，心说他早知道了。月平哥哥，你随我来。杨洪说着话，拿湛卢剑飞身已经跳出东楼，在前面就跑。月平满腹疑团呢，得弄清楚怎么回事儿，这是。因此月平从楼上下来，在后头紧追不舍。眨眼之间出来越州的西关，到了湖边上，杨洪不走了，月平追到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嘴张多大呀，是你，是一点儿都不错，你是杨洪。我岳大哥，您傻了，我不是杨洪，我是谁？那么你怎么到了这儿了？你被我扎了一刀，命在旦夕，那么你没事儿？哎呀，岳大哥呀，你问的也太急了，容小妹一一向你解释。你扎了我一刀不假，我用气把血封住了，再加上治的及时，我保住了这条命。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在动手的时候，我们遇上一位特殊的高人，给我吃了一粒丹药，小妹这才起死回生。
1: 哦，是这么回事。
0: 那么两位哥哥现在何处？我，你小点声行不？听小妹从实讲来。人生如梦，似水流年。人这一辈子要不死，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就拿月平来说，为盗取湛卢剑，在越州知府衙门遇上了杨洪，这使他无论如何

万没有想到的是，似幻非幻，似梦非梦啊！把那么聪明的月平给搞糊涂了。你说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这是实实在在是真的。你说它是真的，怎么能可能呢？月平啊，这心里是七上八下。跟杨红两个人这一谈话，这心里头才逐渐亮堂了。月平就问杨红：“我在楼上挂着，听得真而切真。你管这狗官叫什么义父？”干爹，这又怎么解释？你跟他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哎，岳大哥，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你听我告诉你，想当年我爹杨再兴，死在岳帅之前。后来岳帅被害，秦桧又殃及岳帅的部将。不管是谁，抓着就杀，抓着就斩，要把岳大帅的亲朋故旧、三亲六故都斩尽诛绝。为此，我娘就害了怕了。带着我哥哥和我逃门在外。一开始啊，没到江北去，就藏在罗汝骥的家中。为什么投奔他家呢？因为罗汝骥的夫人是我亲姨，我们是两姨亲呐，亲故亲故。遇上事了，他能看着不管吗？罗汝骥虽然不愿意，但我姨娘百般袒护，弄得他也就没办法了，故此把我们娘儿三个收留在府中，隐姓埋名，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兄妹管罗汝骥就叫父亲。罗汝骥管我们叫儿女，一直在他家藏了3年呢。老实说，罗汝骥是个赃官，不假，做的坏事也不少。然而，就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的确是不错呀，拿我们兄妹如同己出，百般宠爱呀。可是后来风声越来越紧，罗汝骥恐怕受株连，这才给我们拿的川资路费打发我们渡江奔大金国。后来我们到了金国管辖地界，遇上了土匪，把东西抢光了，正走到绝路上的时候，才遇上了盖九霄，我又认盖九霄为养父，人家又把我们收留了。这些事情当初我都跟你讲过，就不必细说了。正因为我们跟罗汝骥沾亲，所以我不能忘记过去的恩德呀。这次我奉盖九霄之命回来找湛卢剑，我就想到府中去看看他老人家。事也凑巧，正好他奉旨身为钦差大臣查办两湖和两广，来游览岳阳楼。我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这才迅速赶奔岳州与他相见。
这就是我

管的叫养父的原因。明白了，闹了半天，从中还有这段插曲，可不是吗？岳德哥，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看他事小，未得战卢建是大呀。据我所知，这战卢宝剑就落在罗汝骥之手，他不敢收藏在府中，他把它藏到越州知府衙门，因为当年他在这儿做过知府，知府衙门的佛堂有一间暗室，布满机关消息埋伏，他把那宝剑藏在这儿了，多少年来外人不得而知，对这口宝剑纷纷谣传猜测，而实质上就在他的手中。这不，他说游览岳阳楼也是假的，来取这口剑这是真的。我们见面之后，我这才管他要这口宝剑，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为此我才下了半毒散，把他身边的四大保镖全都毒死，把宝剑抢到手了。岳德哥，我这一切一切可全都是为了你呀，现在宝剑在此，物归本主吧。杨红说的这心还挺难过呢，把战卢宝剑双手递给岳亭，岳亭接过来一掂量这分量，真的用大拇指印崩黄，宝剑自动就蹦出来半截，霞光万道是冷气袭人，那脸还没挨着那宝剑呢，那汗毛就刷刷的往下掉，您说神不神吧，怎么叫宝物呢？岳亭心花怒放，把宝剑还匣背在身上。姑娘，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你叫我拿什么报答你？杨红晃了晃头，岳大哥，我不要求你报答我什么，你只是少骂我几句就可以了。曾记得你给我总结了两条大罪，一叛国投敌，认贼作父；第二混淆黑白，加入匪帮。你把我说的是一钱都不值了，我不要求旁的，我只要求你重新认识我，重新估价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姑娘，这是啊，人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也，我这才知道姑娘的为人呐、啊。我说报答你，这是发自肺腑。你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岳大哥，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还真有个要求，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方才我跟你说了，罗汝骥虽然是个赃官，做了很多很多坏事，而且参与秦桧陷害你爹，罪不容赦呀。但是对我们老杨家娘儿仨恩重如山，我只要求岳大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不要要他的性命，那小妹我就感恩非浅，就算对我的报答了。大哥，你能答应吗？这岳平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心说这条件太苛刻点儿，

我早就发过誓，为给我爹报仇，为给死去那些叔叔伯父被害的人员报仇。我头一个杀秦桧，第二个就杀这个罗汝骥。这我半路上把他给饶了，我还是人吗？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那些英灵啊？这位岳大哥，您感觉到为难吗？哎呀，姑娘，你还有没有别的要求？除此之外，没了。我不缺金子，不缺银子，什么都不缺，我就要求你这一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吧？这我岳平是实在不愿意答应。正在这时候，身后有人一笑，哈哈哈哈哈！二位啊，你们的谈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啊。谁？二人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正是老花子圆明圆三爷。和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前文书咱说了，岳平、叶探、知府衙二老不放心，暗中保镖，一直跟着岳平呢。人家男女谈话，他俩没露面，躲在旁边偷听。可说那些话，他们是一字不漏，全听清楚了。可开始他没露面，诸多不便。后来发现，岳亭和杨红之间弄僵了。再不露面，就许好事变成了坏事。俩老头一商议，乐着出来了。叶无光说："岳大侠，方才姑娘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呐。"不论从哪方面来讲，岳大侠也应该高抬贵手，赏姑娘一个面子。看在老朽的份上，答应了吧。袁三爷也说："是啊，岳亭，我看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就像罗汝骥这种人，恶贯满盈。"你不杀他，旁人也饶不了他。到头来不是一样吗？又何必你非亲手杀他不可呢？何况姑娘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还是答应才是。岳亭，如果你小伙子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往后没人交你这朋友了。反正你的事儿，我们全不管了。二老在一旁给岳亭施加压力，岳亭没办法了，好吧。那么，姑娘，这件事儿我答应了。我多谢岳大哥，多谢二位老人家帮忙。岳大哥，我相信你说话可算数啊。你再重新说一遍，你不杀罗汝骥。姑娘，这还能错得了吗？我岳亭说话向来如簸燃灶，板上钉钉，撂地下摔三跤。我答应的事绝不反悔。我不杀罗汝骥，行了吧？多谢岳大哥。哎，这事儿定下了。岳亭说："等等我，还有事儿呢。我曾经跟你说过呀，我磕头的大哥，大和尚法净，二哥侯殿臣，他们现在在何处？为什么没露面？"哦，岳大哥，你只管放心，他们受我所托，去办一件特殊的事情，不久即将归来。你们弟兄仍然可。

0: 交给你了，你赶紧回顺元峰见阴阳教的教主，用宝剑去换那仨人呢、啊。我估计着阴阳教的教主这个人出尔反尔，不讲信义，你可要多加留神，沿路之上要注意安全呢、啊。你别看你有宝刃在身，更增加了九成的危险，预防有人半路劫杀或者是夺剑。这个我留神就是。既然这样，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我要走了，咱们后会有期。慢着，姑娘，你上哪儿去？
1: 我回知府衙门。
0: 那罗汝骥要问你，你作何解释？
1: 嗨，我做的梦我自己去圆，岳大哥你就不必多虑了，望你保重，但愿咱们有缘再能见面。唰，
0: 一转身进树林，三晃两晃踪迹皆无。元明和叶无光手捻虚然在后看着，频频点头。罢了，好姑娘，好姑娘啊。我岳亭啊，看来吉人自有天相，你看你小子人缘不错呀，有这么多的人给你帮忙，特别是这个姑娘又讲义气，人长得又漂亮，做事儿也干净，给你帮忙可以说是最大的了。没有他，你焉能得着战卢宝剑呢？走吧，咱回去吧。怎么，你还有什么心事不成？
1: 岳亭说，我老有点放心不下。我觉着杨红临行之时眼含痛泪，说那个话太凄惨了，他能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呢？你们二老帮着我分析分析。
2: 是啊，哎呀，有你这么一说，
0: 杨红回去对罗汝骥怎么解释？同时呢，那盖九霄也逼着管他要这口剑，结果他半路上把宝剑给了你了，盖九霄能不知道吗？岂能饶得了他？他惹不起盖九霄啊！
2: 哎呀，这事儿麻烦了。
0: 岳亭一跺脚，刚才光想自己了，没想这些事儿。我倒好办了，那姑娘怎么办呢？为了给我帮忙，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人呢。我呀，不行，我一定追上他，把这话得问清楚。他要为了我的事情宁愿把命搭上，那我呀宁愿不要这口宝剑，我也不能让他受了株连。岳平想到这儿，也没跟二老商量商量，一大腰就追下去了。在后头追赶杨红，你看这一耽误，那姑娘早就没影了。因此岳平追来追去，又追回知府衙门。岳大强到了院里的四外寻找，知府衙门四周一团漆黑，唯独东面这个楼灯光闪烁。因此岳平二次飞身行上了楼，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会儿杨红已经把赃官罗汝骥的穴给解开了。咱前文书说了，罗汝骥大发雷霆，刚要跟姑娘玩命，杨红点穴把他点住了，一直回来才给他解开穴道。罗汝骥呀，坐在那大圈椅里，扶持扶持扶持，光喘了。姑娘在旁边 要给他打。

手巾板儿，又给他端水，嘴里不住地说好话。干爹，您觉着怎么样？干爹，您受惊了。好啊，丫头片子，你干的好事。我且问你，宝剑哪儿去了？我送给一个朋友了。啊，你跟谁商量了？我再问你，你那朋友他是何人？你让人家别生气呀，听我把话说清楚。我那好朋友姓岳，叫岳亭，就是岳飞之子。哎呀，你气死我了。罗汝矶呀，伸手抄起一把瓷壶来，奔姑娘便砸。那能砸得上吗？杨红微微一闪身，壶摔碎了。罗汝矶站起来就想抓杨红，杨红摁住他肩头：“我义父，您先消消气儿，您听我把话说完。我把宝剑给了月平，并非旁的事情。”我让月平高抬贵手，饶你不死。你陷害他爹那笔账就算一笔勾销了。我觉着我替您做了件好事啊，您来这么大的年纪，这么有学问，难道哪头轻哪头重您都不知道吗？少要跟我耍贫嘴，怨我瞎了眼睛，养你个白眼狼，老夫我跟你拼了。罗汝矶说到这儿站起来跟疯狗似的，在床头上那儿又抄起一把宝剑来。因为像他这种人呢，武器不能离开呀、啊、床头这把剑是他防身的家伙事儿。罗汝矶伸手把宝剑撤出来，恶狠狠奔杨红便刺。其实他是个文官，他刺杨红刺得着吗？现在杨红啊，根据种种这些密室缠身，有点不愿意活了。一看宝剑来了，杨红没躲，把眼一闭，胸脯一拔，命冤家的给扎上。心说你扎我这一剑呢，一切的事情都了结了，不然的话这些账我也还不起。月亭在外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月亭心说这怎么办呢？能眼瞅着罗汝矶把姑娘给扎上吗？因此月亭急中生智，逞把护身带毒的匕首拽出一把来，单臂一甩在外头，咔吧，把匕首投进来了，直奔赃官。罗汝矶那么胖，像狗熊似的，能躲得开吗？因此这把匕首牢牢地刺到喉咙上，扎进去有四寸来深。罗汝矶连吭也没吭，身子一栽边，哭痛，他俩俩俩俩，宝剑出手，绝气身亡。月亭跟着也进来了。姑娘，你没受伤吧？这阵儿杨红啊，就好像梦中惊醒一般，他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荣等一看罗汝矶死了，杨红可不干了，脸上刷就变了，一把月亭的衣服给抓住了。好你个月亭啊，你办的好事。刚才你向我起誓发愿，不找罗汝矶报仇了，过去的事情就算了结了。结果你说话不算数，借题发挥，杀了你的仇人。姑娘，我岂能容饶？今天咱俩是决一高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受信息，阳光亮啦，波啦，掌握新闻里面上。
1: 大家留意，我是吴永，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守护。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

0: 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周，全新一天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1: 我还没有啊，
0: 但是呢，今早空气湿度很高，天气好，体感也很舒服，希望大家享受好惬意的一周的早间。这个早晨的时光很难得，因为现在还没有到深秋，所以没那么凉，然后呢也拒绝高温。虽然说白天27、28度的时候体感会有点比较热，但是早晚很舒服，希望你伴着这好天气有个好心情。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有阵雨，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周一啊很重要，希望周一大家的负能量心情不那么重，所以今天我们打算用一首歌的力量开始新的一周，力量就从一首歌开始，但愿这个力量能够从你青春年少的梦到青春过往的一切，那些追忆，那些同行，那些经典当中找寻赐予我们力量的东西。当然大家在出行当中过程有任何求助啊信息或者是新闻线索，热线是87997337 821-9002，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 04519696，互动平台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和视频号。

少年这首歌从出现开始就给了我们很高的正能量啊，这份能量应该说在不同时期会给不同人群一种莫名的力量感，所以希望早间咱们就从这首歌默默的开始给予自己一天一点点的力量和支持。下面这首歌应该说是承载了好多人的青春回忆，因为这首歌它就出现在了我们青春年少当中，那个时候应该80后90后上学吧，中学啊，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很多人记得它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一首歌曲让我很多人一直在追忆着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蜗牛》。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

虽然是现场版，但是那个时期的现场版真的不多见啊，因为我们只有在综艺节目电视上可以看到现场版。在曾经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演唱会的概念，也不知道演唱会是我们一个怎样的现场呈现。直到后来有演唱会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错过了好多那种现场。但是没关系，歌声还在，就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东西。好了，下面这首歌曲更是给每一个中国人力量的一首歌曲，出现在了1997年。也正因为这首歌曲，那个时期很多人开始模仿这位天王啊，刘天王的歌声。而且正是这首歌开始，很多人无论从声音、演唱的动作、表情，甚至单曲循环，甚至电台点播都非常高。他出现在了我们上学时期，刘德华，中国人。

周深和光同尘，很轻，早间伴随着这样一点轻一点的，好像整体节奏也不会那么快，稍微慢一点，你的心情也能平缓一些，特别适配于早间刚刚清醒，准备刚刚开始忙碌的朋友们，慢慢的适应早间周一的节奏，但愿你我都有好心情。提示路况，高速路况信息，因养护施工，哈大高速515公里到500公里处交替占用应急车道，计划施工时间8月20号到8月29号，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随时的路况更新变化，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从容的跟大家分享活动，咱们哈尔滨身边单身的小伙伴注意啊，在苦于社交圈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的时候，别再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家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尴尬。那没有宠物也没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特别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好玩轻松的互动游戏，和大家一起秀自己，轻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到达现场。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缘分不等人，提前到啊，带着宠物一起来吧。报名热线8211900287997337。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正在直播九二五音乐早餐。天气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有阵雨，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雷阵雨啊，明天雷阵雨，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早晚凉爽，早晚出门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咱们继续听歌吧，今天希望可以听听有一些浅浅的力量，从一首歌开始，不一定是多大的这个旋律啊，但是它无形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内在力量，给家人，给伙伴，给工作，给生活，一切有一个动力就好，每个积极的心情都值得尊重。音乐早餐继续听歌。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生活路上的无名的人都在默默的前行，这份前行有辛苦有心酸，当然有幸福，但愿每个人都有这份感觉，这才生活当中可能会让我们不断前行的那股力量吧。秋月早上好啊，周一快乐，周一待遇快乐。每个人的周一都很忙碌，然后有一点点焦虑，但是还好没开学啊。看日历好像离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然后早间呢还会有繁忙的交通，这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焦灼一些。但愿希望这时候已经早起的朋友们，我们不要太焦虑，平缓的度过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你也会发现生活里有许多美好，只是有些时候的美好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了。周一需要多吃一些好吃的，调节心情，让它多分泌一些幸福多巴胺。今天早间希望就有那么一些歌曲可以让我们找寻一些力量，这个力量是生活当中必备的，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力量，这份力量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感到一丝丝的幸福，而不是内耗。但愿生活当中你有这样的感觉。

裂缝中的阳光，这是林俊杰。周一的早间应该有好心情，希望每一首歌在你的歌单里都有曾经出现过，然后轻松一点就好了。微笑对自己，微笑对生活，微笑对幸福，你会感觉到幸福。好了，今天歌咱听到这儿吧，稍后马上交通繁忙一些，开始了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开始注意安全，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天继续听歌啊，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啦，新的一周开始啦，早上的7:05，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7到28度。今天夜间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
1: 那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那今天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而且清晨呢容易有雾，能见度降低，出行请大家留意路况，白天随时可能会有断来短时间的这个强降雨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降雨性呢随机比较强，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出门的时候呀大家记得携带雨具，而且呢防范突发的降雨带来的不便啊，建议各位呢短袖来进行出行，外边呢配搭一件这个防晒的外套，那么到午间呢兼顾了防暑与早晚温差的保暖的一个功能，那么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请大家注意。
0: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一的早上好了，我们一起来鼓鼓劲儿，加加油啊！
1: 哎，
0: 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这是说。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今天又一周了，这怎么今天还是你俩呢？
0: 因为那个串班了。
1: 对，是啊，这周两周都是我们俩，正所谓是太阳一出红似火，出门就是你和我。
0: 嗯，
1: 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启航来了，后面还有李野在问早上好，
0: 森井
1: 啊，向上看也是来了，老尹说了，二位主持人呢，我4个月没听你俩节目了，刚从深圳回来。
0: 你上哪儿都能听着我，网络就能收听。
1: 不是，怎么就深圳现在这个网费这么贵，没太舍得开手机流量。还有这个秋韵也来了啊，后面还有黎明、有星辰也来了，欢迎各位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帮着我们在线点点赞。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马上正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8月19号，也就是本周三开始，长江南路部分道路阶段性封闭，
1: 深夜设卡，清晨突查，哈尔滨公安交管白加黑模式严查酒驾，
0: 50万元的观影补贴从8月15号已经开抢了，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全市全部合作的影院，还有就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
1: 再来关注沈腾奥德赛强势拉动票房，那冰城暑期票房档呢突破了6000万元。
0: 大家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动画电影叫牛来吗？
1: 听说了，
0: 这个票房已经破了200万，预测总票房呢是1837.6万。不少影院显示全部都满场，因为片名寓意牛市来，甚至吸引了很多的网民啊。网友说感觉这个世界在胡闹，大家会不会因为一个好芋头、一个好彩头去消费打卡或者做一些选择呢？稍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周一的早高峰，你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吗？一路向前，听见精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925早高峰快报的一些详细内容。首先呢，经常走长江南路的一些小伙伴们要注意了。8月14号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会临时占用长江南路部分的交通。
2: 那跟大家来详细关注一下，自2026年的8月19号呢，到2026年的8月25号，将临时封闭长江南路规划九路至陇海路的路段东侧的交通。那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呢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1: 从2026年8月26号一直到2026年9月1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陇海路到万泰路道路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将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2: 还有呢，自2026年的9月2号一直到9月8号呢，将临时封闭部分道路是长江南路、万泰路至江南中环路的道路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1: 2026年9月9号到2026年9月15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江南中环路到万泰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2: 2026年9月16号至9月22号，将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陇海路的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的半幅道路呢，采取到的是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1: 从2026年9月23号到2026年9月29号，将部分临时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规划九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2: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那因施工道路呢期间这个空间是有限的，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公路的相关的指挥标志，包括标线以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指挥来进行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1: 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小葱拌豆腐提示大家啊，现在呢，城乡路高架康安路往机场方向，在红星美凯龙的位置桥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导致呢现场比较拥堵。再往前大概开50米左右呢，有一台 SUV 出现了故障，占据了右侧车道，提示大家安全避让啊。特别感谢小葱拌豆腐，我看了一下之前给我们的留言，基本上在早高峰遇到交通事故啊，基本上都在这高架桥上，也都会及时的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传递给更多的车友啊。再来重复一下这个路况，城乡路高架桥康安路去往机场方向，在红星美凯龙位置的桥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导致呢现场比较拥堵。再往前开大概50米左右，就有一台 SUV 出现了故障，是单车肇事啊，占据了右侧车道，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好，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像王玉博、静、杨洋还有有趣的灵魂，欢迎各位，也感谢正在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的各位小伙伴，谢谢大家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酒驾的最新消息啊。哈尔滨公安交管真的是白加黑在严查酒驾。近日呢，槟城交管部门紧盯深夜、凌晨、清晨涉酒违法高发节点，统筹布控路面的执勤点位，采取定点设卡和动态巡逻方式，开展全时段的酒驾醉驾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各类涉酒驾驶行为，持续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那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在8月14号的晚上的9:43，交管道理大队

0: 队的警力呢，在三环路开展了酒驾的专项整治工作。那执勤民警呢，在巡查的过程中拦停了黑 A67 的小型汽车，那进行检查。现场呢，就是个工作人员呢，就发现啊，这个驾驶人员周身是酒气浓重啊。那面对民警的核查呢，该驾驶人呢，谎称自己仅喝了一瓶半啤酒。那经过呼吸式酒精测试器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过后呢，发现他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88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目前呢，该驾驶员因为涉及危险驾驶罪已经被依法处置，那机动车驾照呢将被正式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相关刑事责任呢也将依法追究。
1: 那在8月14号的凌晨4点47分，交管南岗大队执勤警力呢是在哈尔滨市教化街和富华三道街交口，对一辆行驶当中的黑色大众牌小型轿车开展例行拦停检查。结果在核查过程当中呢，民警就敏锐地发觉了这个驾驶人刘某神态异常，眼神飘忽，
0: 慌啊，
1: 有明显的酒驾嫌疑。随即呢，使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他进行了现场检测，最终结果显示这个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83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认定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
0: 那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如果说呢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千万不要认为有任何的这个
1: 侥幸心理啊，
0: 你也千万不要觉得说 哎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真的不是啊。那交管部门呢也针对啊这个加大清晨时段的管控力度。我记得好像在上周的时候咱节目当中就说过，侥幸心理隔夜酒它都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1: 是的呀，
0: 何况你沾酒就不应该再开车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8月15号的早6点10分的交管平房大队呢，警力在江南中环路的巡查过程当中拦截了黑 A97C8 的小型客车驾驶人。接受检查的时候呢，民警在现场就发现了他存在酒后驾车的嫌疑。那随后呢开展了呼气式酒精检测，那发现呢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呢达到了每百毫升38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的标准。那么该驾驶人呢将面临罚款2000元、驾照一次性记满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的行政处罚。交管部门呢也借此案例呢提醒广大驾驶人，酒精代谢的这个速度啊因人而异，切勿啊轻信隔夜酒无害的这样的误区，而且务必呢这个带酒精啊完全代谢之后呢咱们再驾车上路。
1: 那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也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的整治高压态势，落实全时段巡查模式，精准打击各类涉酒交通违法，持续曝光典型案例，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驾驶员朋友自觉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底线，全力守护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顺畅和有序。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哈同高速 K296+873到K304+899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开始时间呢延期到2026年8月21号早5点到2026年8月31号的19点。

0: 周一的早上把这首来自赖美云的《要开心》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啊。
1: 好啊，
0: 好了，那这个最近这个暑假呢，如果说想带着孩子去做一下近视手术的话，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啊。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呢是0451-888-1098，0451-888-1098。另外，大家别忘了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天早上送福利的这个环节还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选出3位幸运的听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票。
1: 哎，是啊，你说到这哈冰秀，几乎是啊，这个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回来以后大家不震撼的，而且每一位看完以后回来哈，第一句话都是：哎，周阿姨、曾楠啊，这哈冰秀可真好看，
0: 我还想再看，
1: 我想再看
0: 一
1: 句啊，
0: 看不够。
1: 我跟各位说，就咱这赠票吧，他咋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你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这么好的话吧，我俩一次没去看过，
0: 还没去看呢。
1: 我们就给大家赠票，为啥呢？因为咱们他有一个这个 Excel 表格名单，您比方说去过的朋友上面就登记了，您在网上输入说啪就弹出来了，这之前去过，不能让大家重复去哈。
0: 而且每张票是要实名认证的，
1: 实名认证的。所以说，如果您再想去的话吧，您就不行，就是
0: 换俩人。那我们也得看看，如果之前抽过你，咱就尽量把这个机会给其他小伙伴
1: 留给别人，让别人大家都尝一尝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信息。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来选这个幸运听友呢？
1: 哎，好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您别忘了啊，今天咱们参与到节目的朋友，只要您，因为今天发的票是明天晚上的，咱们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啊，明天晚上的19:30，就是晚上7:30，您有时间的话，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看的话，您今天来抢票。因为咋的呢？咱这个票您今天抢完了，说那我啥时候去看都行吗？不是，明天票给您了，您明天晚上去。如果明天您不去，实名制认证的这票您不去了，白瞎了啊！
0: 就是今天第一天中奖的，只有第二天晚上可以去看这个演出。
1: 对，那然后如果您确定明天晚上我有时间，抓一次呢票给我吧，您直接抢就行了，不用客气，不用说我想要票，你能不能给我？不用试探性的，咱就直来直去啊！您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咱们幸运听友一人不是给2张吗？您就把明天晚上能和您一块儿去的朋友，把他的信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加上我想要票这几个信息发送到一条信息里边，然后发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要您发送过来，就相当于您把您的这个登记牌放到了咱们这个奖池里了。一会儿我们看到您这个信息，我们直接短平快就把您给抽取出来了啊！发送信息再强调一遍，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要2个人的，再加上一句我有时间或者我想抢票，咱们直接发送过来。记住啊，咱今天抢的票是明天晚上的7:30，明晚的7:30的票，祝大家好运。
0: 叶月说了，不光好看呢，而且咱给的票位置还特别好。
1: 是吗？
0: 我去之前还以为我会在后边或者是边上，没想到就在正面前排位置最好的地方。
1: 你看
0: 925太给力了。
1: 那你这咱们家人去肯定得给你找个好位置啊。
0: 那只能说你也是太幸运的
1: 赶上了。

0: 赶上了啊。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票的话，想要这个票的话，也欢迎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提供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再次强调一下，今天中票只能是明天晚上7点半去看这个演出哈。
0: 好的。
1: 另外提示大家，你看今天已经是8月17号了，很多高中，大概是周六还是周日啊？我看这个群里头就有好多小伙伴说，有些高中已经开始报到了，
0: 哦，
1: 可能开始军训了，
0: 嗯。
1: 孩子们的暑假眼瞅就要结束了，
0: 高级了，
1: 哎，所以说如果您想在暑假还带着孩子没有出去玩啊，然后想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出去放松一下的话，而且赶到这个暑假的尾巴，外面相对游人还比较少，
0: 哎，
1: 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地方，就是暑期您能够去的，就是我们的新疆游啊，而且这个新疆游呢，现在是补位的名额了，大概可能还有2个或者一个单人的名额啊，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咨询，您先加好一个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人生真的总有一次要奔赴新疆的盛夏浪漫啊，可以说现在是去到新疆的非常好的时间，20多度的天气。不热了，而且景色特别的美啊！咱们是15人的精致小团漫游北疆啊，每个人只要7999元，从哈尔滨直飞出发，8天解锁新疆所有的风神美景，从赛里木湖盛放的澄澈蓝，一直到这个喀纳斯湖水随光流转，和睦的晨雾漫过白桦林 ，S21沙漠公路直通天际，风过魔鬼城，日落染遍五彩滩，每一幕都是壁纸级的风景哈。而且真的，你到那块随手用相机一掐，就能当你的手机屏保，
0: 看多漂亮，
1: 太美了啊！没有购物，没有套路，纯玩沉浸式的旅行啊！跟着925奔赴西域之旅，旅途更省心。每个人的费用是7999元，咱们是8月19号出发，8天7晚直飞到新疆啊，直飞到新疆。您可以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暑假最后的小尾巴，一定要抓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4: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点26分，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4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1: 7点27分，925天气早知道，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还好，气温不是很高啊。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夜间，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
3: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7:29，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件最近特别魔幻的新鲜事儿哈。我相信大家可能刷一些朋友圈都看到了，有一部叫《牛来》的电影，现在票房已经破了200万了。
1: 哎，听说了。
0: 昨天。我看到晚上的时候，我看这个新闻说预测总票房能冲到1837.6万。
1: 哎呦，
0: 有意思的是呢，好多影院座位看着几乎全满，但是并不是电影口碑有多炸裂，就是因为这部影片它的名字叫牛来，谐音呢就是牛市来，大批的股民专门买票就为了图一个好彩头好兆头。
1: 哦，原来这样。
0: 不少网友看完之后都感慨，感觉这个世界啊有点在胡闹。明明影片片本身的评价一般啊，包括他那个动画的建模啊，
1: 哎是
0: 啊，配音呢、啊、就都很粗糙、就靠着一个吉利的名字意外收获了高票房。生活当中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也不少，你比如说你选号码，无论是手机号还是车牌号、你都想挑一个稍微吉利一点的数字，
1: 叫靓号吧。
0: 哎，很多人中国人就避免选四、
1: 哎、
0: 对不对？
1: 有这么说的、
0: 还有就是挑日子呢讲究良辰吉日、买东西也会愿意为好彩头好寓意多添一份偏爱，
1: 哎，凑个六啊，凑个八呀、
0: 对，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您会不会因为一个好寓意，一个好彩头去消费打卡或者做一些选择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来留言打卡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跟各位说，现在这个天气啊，你说凉不凉，说热不热，赶上那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火辣辣的，烤的咱们这小脸颊上那是又红又烫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一款呢把这个火气给压下去的修复精华。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公认的退红白月光，来自于秀丽可色这个秀丽可色的这个修复精华啊，
0: 秀丽可
1: 啊，秀丽可
0: 色修精华，
1: 色丽可色精华哈，这个没用过咱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到底怎么样呢？咱们请赵岩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来，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2: 哎，主持人早上好。对，修丽可基本上咱们懂，就护肤的女孩子就能知道哈，咱不算泽男。
1: 哎，对。
2: 今天这款色修精华呢，就是属于修丽可家的王牌爆款。就主打一个属于舒缓退红，就把脸色那退红淡化痘印儿，然后专门把咱们闹脾气这种皮肤啊，就像红好，把它红好了。它跟普通上市面上就是普通的植萃舒缓呢那种精华呢，它不算是一个段位的，因为修丽可呢，它专门就是属于退红快、修护狠、质地呢还很非常清爽，属于晒后急救啊，然后如果是难消的痘印儿啊，然后这些它都能搞定。那它的包装呢，修丽可它是属于那种透明的玻璃瓶的包装，就是样子外观，拧开瓶盖呢，它是属于滴管式的，然后吸管精华上来液体是属于淡绿色的，透着光像那个浅翡翠的那个颜色，然后味道是有淡淡的黄瓜植萃的那种清香，而不是浓烈的那种香精味儿，这个应该是属于大家相比较会更舒服一点的。然后你要是滴在手背上一滴，就是质地像水，但会比在水稠一点，但是呢会很快的让你就吸收掉了，摸上去呢也算是属于嫩润润的滑滑的，然后但是不黏不油这种感觉。
1: 那这经过一个夏天的暴晒之后啊，真的是需要一款这种色修精华来帮助咱们进行修复了哈。那问一下赵岩，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到底是怎样的力度呢？
2: 对，咱们这款呢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如果说您在正装30毫升在官网上看的话，差不多价格日均价格是在650左右。然后今天咱还是七夕，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咱到手只要199。然后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划算，因为有可能一瓶咱不够的话，那你咱直接囤两支组合装，只要299。然后如果说哎自己那我两瓶有可能有点多，那你可以和闺蜜拼单，平均一支下来的话是不到150的，这样的话有可能两支装会更合适。然后有可能朋友担心，哎说那这样的话你们的东西好不好啊，质量真不真呀，咱们家还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而且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抢到了，就是因为货量是有限的，所以邀请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精华下单。然后如果说咱能添加，就是提前添加了客服微信的话，下单前 还直接是减5块的，如果有积分的话还能再往下减，就会更合适。
1: 那这也就看您之前的这个消费了，这个积分越多的话呢，咱们现在用起来就更划算了哈。
0: 是的，
1: 平时您在官网上30毫升的卖到600多啊，今天咱们两瓶到手呢一共是60毫升，也只要299，平均下来一瓶呢是30毫升不到150块钱，各位啊，价格真的是很便宜，想要的朋友赶快下手，因为毕竟今天带来的这款啊，可以说只有手快你能抢得到，手慢你就完全没有了。那它的这个色修精华呀，比以往起来用起来有哪些区别或者不一样呢？它到底好在哪儿呢？赵燕，
2: 就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呢，它里边是添加的，就像刚才说，哎，有黄瓜的淡香，它添加黄瓜、迷迭香等多重植萃成分，然后就像给皮肤派了一个就属于植萃的救援队一样，它镇静力强，然后呢晒后啊、刷酸呀和敏感期用都是可以的，然后上脸的那种感觉是凉凉的，泛红啊就是说退就退了，它但是它是不止就是说表面上啊是不是这个红下去了就拉倒了，它是能修护屏障的，然后呢淡化透痘印儿，然后改善反复脸部反复泛红的这么一个情况，是能帮我们把皮肤的屏障慢慢养起来的，并且呢就是它是滴管的设计，用量很简单，用量也很方便，就是咱不怕说哎我们用多少，那你滴一管挤一管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淡绿色属于清透的一个质地，再带点瓜果清香，然后上脸哎很快就吸收了，油皮用下来的话也不会闷痘，然后在后续我们如果说叠加面霜啊就其他的护肤品或者是防晒呀、啊、也不会搓泥，这样大家不用担心。那如果说咱们能坚持用下来的话，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然后如果说素颜的话，那皮肤给大家的感觉也是干净的透亮的，并且敏感肌的女生大家也可以闭眼冲，不会踩雷。
1: 那好的，那感谢赵燕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啊。那在这个秀丽可的专柜或者官网上、啊、您可以看一下这款色修精华30毫升呢卖到了这个650块钱啊，今天咱们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199直接拿走啊。而且呢真心建议各位呢咱们直接囤2支，因为2支才要299，平均一支呢哎150块钱您就拿到手了，跨境之财保证正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咱们限量只有100组的库存，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2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精华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刚刚有一位朋友我看发了，好像是修复是不是啊？修护啊，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触发咱关键词，不行的话您给补一个精华，
0: 精华
1: 哎，您回精华2个字就肯定
0: 已经补过来了，
1: 哎，挺快的啊。知道咱们今天这个备货不太多啊，
0: 开始自己是猜了一个，是不是修复是关键词啊？
1: 是，就这样，朋友喜欢押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怕抢不到手啊！你看好多朋友啊 ，YA 呀、啊，还有这个明明啊 ，A U V 呀，这啊。抓一跟你重名这人
0: 因为我知道这个修丽可这个品牌在之前就是某2个大主播还在直播的时候这个牌特别贵
1: 哦，
0: 而且大家如果就是买过这个产品就知道它是透明的那种玻璃瓶滴管的设计，里边就是那种就是晶莹的那种绿色，看起来就很安心，
1: 这用过。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每瓶是30毫升的，一共给大家到手2瓶只要199元起啊！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精华”就可以了。为什么泽南可能对修丽可这个品牌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呢？
1: 这是
0: 因为只有女性才会关注这个品牌，
1: 还好不明白。
0: 他们家的产品也算是挺贵的，它是院线专研的。
1: 怪不得呢。
0: 对、
1: 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大家就赶紧下单啊！这个价格就是650，是正常30毫升的。
0: 对，
1: 今天是199，你就30毫升拿走，2支再添100块钱。还赶快下单哈！
0: 对，
1: 风平浪静就说了，年轻时候啊，一定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见到必须买单。年龄大了也就无所谓了。我跟各位说，年龄大小自己喜欢的必须拿下啊！像今天咱们带这个这个秀丽可，对不对啊？
0: 秀丽可，
1: 秀丽可哈！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你赶快下单。毕竟咋的，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平时你买个护手霜啊，或者说买一个您比较喜欢的产品的价格，但是咱们比官网正常便宜一半还拐弯。
0: 而且可能很多妈妈这个夏天或者暑假的时候都带孩子去海边了。如果说您这个晒这个出去旅游啊或者游玩在海边。

0: 边晒伤了，对，把皮肤晒不好了，它可以进行晒后的舒缓，快速退红啊，还是很管用的。
1: 不是那个俗称那个高原红，就是风沙特别大，把脸弄伤了，是不是这种就可以抹它这东西？
0: 那你要慢慢的进行修复，
1: 不能。
0: 咱们说的这个晒后舒缓，它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的。
1: 晒了，
0: 但如果你说一直在外面风吹日晒，这样就很长一段时间积累的，那真得一段时间，不能说短时间内就修复了。
1: 这修
0: 咱必须得实话实说，
1: 用这个什么呸，还真。对对，挤咱这张脸哈、啊！您抓紧时间吧。
0: 我怎么买这个精华呢？您现在不在视频号里吗？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就上面有一个925的 logo， 圆圈那个，你点一下它，我们这视频就缩小到你手机的一部分了。然后你在旁边呢，看到“私信”两个字，你点一下，就像你跟别人微信聊天似的，你在对话框里输入“精华”，我们在那里面会给您反弹一个链接。你打开那个链接，就像你看某平台一样，购物平台一样，什么什么介绍，下面还有详细的介绍。如果看着你喜欢，然后价格你觉得你满意的话，你点击购买，你是买一瓶还是两瓶？我们推荐大家买两瓶，因为199加100，就可以到手两瓶了，就第二瓶也只要100块钱啊，然后你填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就是收件地址就可以了，就是跟网购是一样的啊。
1: 哎，第二瓶半价算下来，各位啊，你按这个价格算的话，一瓶199，两瓶299，相当于第二瓶半价了啊。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我看浅笑已经来了，
1: 哎，挺快的，手欧也是啊，很快。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看到蓝冰提示一条路况，说文昌桥呢在学府三道街红绿灯口，文昌桥在学府三道街红绿灯口，从林大往正义路方向有两车在拐弯处剐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这是文昌桥在学府三红绿灯的路口，从林大去往正义路方向有两车在转弯处发生了剐蹭，提示后方的小伙伴们在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避让。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大片云集哈。我上个礼拜周六啊去看了一部动画片叫那叫八仙。
1: 哦，先说牛来。
0: 好了，
1: 八仙确实好看。
0: 牛来还没有看啊。
1: 哎，
0: 据说牛来已经下线了。
1: 啊，
0: 已经下线了，全网下线，全平台下线。
1: 我这刚惦记买点基金在造上。
0: 咱来说一说这个暑期档电影大片云集。刚才泽南说这个牛来真的是他反向出圈了。上映前十天票房上映前十天全国的票房只有7711元。一夜之间全网玩梗，院线加场。8月16号，也就是昨天，牛来票房暴涨1000倍的话题持续霸榜。据猫眼专业数据，截至到8月15号22:43，电影牛来的票房含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200万。猫眼预测电影牛来票房会达到1837.6万，成为2026年国产动画片内地票房的第十名。但是昨天我在临睡觉前我又翻了一下，
1: 又看了一遍，
0: 牛来已经下线了。
1: 这个票房确实让大家没想到啊。
0: 据了解，这部影片呢是8月5号首映日的票房只有3420元，因为粗糙的动画建模啊、较为荒诞的剧情而反向爆火。经过网络发酵，光15号票房就暴涨，达到了76万，这多少倍啊！影片8月5号登陆院线，以零宣发的裸映模式悄然上映，没有预告片，没有主创宣传，对外仅放出一张意境十足的国风水墨海报。最初呢，几乎无人知晓这部作品的存在。
1: 哎，是从上线之初大家不知道，都是通过一个梗你了解了牛来。所以说从这一看啊，这给一部电影也好，或者说小到一件事情定义取一个名字，真的可能带来你想不到的效果。那在上映之前呢，该片的表现呢可以说啊在票房上面非常惨淡。前十天呢累计票房呢仅突破了7070元啊，7700元呢，而且呢观影人数呢更是寥寥无几。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大家排座位，你不是可以从这个高视角看大家排那个位置吗？有人
0: 排个牛，
1: 排个牛写个来，哎，牛来牛来，真就是这么来的啊。不少的这个抱有这个期待的观众呢进到影院以后，看完以后真的是大失所望啊。除了刚刚周阿姨说这个海报上面的水墨风啊，其他的基本上你就是看不到什么，正片里边也看不到它的踪影的。
0: 但是其实有好多的股民就为了图一个这个谐音牛市来嘛，
1: 哎，对了，
0: 就为了图一个好彩头去看了这部电影，
1: 就等、那个、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呢，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好寓意，一个好彩头去消费或者打卡或者来做选择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聊一聊您的看法啊。风平浪静说，你比如周阿姨和泽南的节目、就让我情绪价值飙升，
1: 你看
0: 那我就给你俩买单，我就来看直播，我七七看、
1: 哎、
0: 我
1: 谢谢，
0: 我就给你们点赞，夸夸点、
1: 哎、二维码上啊，友情打赏一下。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您会因为就是一种好寓意或者好彩头去消费打卡或者做选择吗？拿我而言、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买一包旺旺大礼包，
1: 这个是
0: 就讨一个好彩头嘛，
1: 我得
0: 旺嘛、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大家呢有没有就是因为一个好寓意或好彩头去消费或者打卡或者做出选择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蒋艳莹醒说，我呢会容易冲动的，因为一句台词或者一首主题曲去参加活动或者去看演出或者电影。
1: 嗯，
0: 比如哪吒闹海票房占动画片全球首位，和主题曲就是哪吒就吸引我去院线看了这部电影。
1: 哦，
0: 就说到动画片，大家一定要去看八仙，
1: 你看看
0: 真的是太精彩了。
1: 这跟你说，可以说周阿姨能推荐的话，这肯定是非常精彩的。
0: 我真的我都想去二刷，而且就最近几天我就想去二刷，没看够。
1: 我跟各位说，就周阿姨你这种情况不在少数，你知道多数情况就是为什么八仙特别受到女性观众的青睐吗？因为首先它是动画的电影吧，
0: 而且那个动画做的太漂亮了，
1: 就让我想起了好像之前有一部类似的，就是讲李白的，叫做长

0: 我了，那我说完大家就没法看了。但真的真的特别好，
1: 值得一看、啊、
0: 而且就是里面的剧情啊，包括一些创作，就结合了咱们现代人的一些、就是审美和观念在里，包括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啊，就是有一些台词做的也特别特别好，
1: 很就贴心啊。
0: 而且就是我觉得他的笑点要比那个就是哪吒还要多。很好，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包括还有一部电影是沈腾主演的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评价也非常好。我发朋友圈，我说我去看八仙了，真好，推荐大家去。
1: 然后呢？
0: 你去看龙餐馆了吗？那个也一定要看啊！
1: 哎，来周阿姨啊，注意看啊，一定要去看看《欢迎来龙餐馆》。昨天我刚看完。
0: 哎，收到收到，
1: 非常好。
0: 而且最近咱们哈尔滨的朋友看电影，咱还有补贴呢。
1: 哦，您说说吧。
0: 8月15号上午呢，市民赵女士在龙影通微信小程序上成功抢到了3张电影消费促进券。
1: 嗯，
0: 1张电影票减10块钱。
1: 哦，
0: 3张减30，你就能买一个爆米花啊！
1: 哎，省出来钱了。
0: 作为电影双周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的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是8月15号正式启动了，将此前2大电影周积聚的文化热度转化为了面向全体市民的真金白银的补贴呀！
1: 哎，那补贴金额呢是50万元啊，而且每日呢固定投放806张，你看看人家这数字806啊哈，也是呢补贴到影票当中。各位先到先得啊！截止到15号的中午12:37呢，当日的额度呢已经发放了643张了。所剩无几，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它呢也是覆盖了全市全部的合作影院，而且呢不仅是影片啊，不仅不限场次，不限影片，也不限任何的支付渠道，而且呢这个不限制啊咱们的户籍，外地游客来到咱们哈尔滨同样也可以参与的。
0: 我就8月15号去看的八仙、
1: 嗯、
0: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1: 哦，
0: 要不是不是能省20块钱？
1: 抓你再去，这便宜咱必须得给他减上。
0: 龙餐馆我得让他减10块钱啊！
1: 我记得好像上次我们昨天买票的时候呢、
0: 嗯，
1: 正好就赶上了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优惠，一扫码，
0: 啊、
1: 我估计可能就是这个。
0: 啊、
1: 人家就是到影院，人家告诉你、
0: 嗯、
1: 啊，挺好的。
0: 龙影通电影票平台的负责人李琦介绍，这次补贴呢不设领取门槛，无需凑单，购票的时候打开手机定位，并且选购哈尔滨市区内影院影票，就可以直接享受立减优惠了。
1: 嗯，
0: 其他市地呢，目前是按照订单减10元，一个人一个月只能享受2次优惠。但是哈尔滨不一样，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说您人在哈尔滨，定位在哈尔滨，就能按票减，一张票呢减10块钱，那一家三口买3张票就可以减30块钱，力度空前了。
1: 哎，
0: 那咱拿这个票，咱就可以看看现在暑期档的电影了。
1: 嗯，
0: 有几部真的是不错哈。
1: 哎，是啊。
0: 8月15号，哈尔滨暑期档票房已经正式突破了6000万元。从8月8号沈腾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之后，哈尔滨单日票房已经连续8天突破了100万元。8月14号，史诗级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院线，2大头部影片同档发力，也带动了咱们哈尔滨市全市的影院客流暴涨。
1: 哎，是啊，那呢，据这个灯塔专业版的介绍呢，到目前为止呢，《功夫女足》就是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啊，以1125万元呢，暂列哈尔滨暑期排行榜的首位啊，还是咱们80后的贡献票房。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八仙》和《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分别呢为第2和第3位。另外呢，素材呢也是涵盖了像是喜剧呀、动画呀、科幻多元的这个片的单位。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呢，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喜好的观影需求。
0: 嗯，那值得一提的是，8月15号，哈尔滨开始发放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单张电影票补贴10块钱。不但看大片便宜了，后续还有刚刚官宣定档的一个朱一龙的新片，我这两天看了很多的那个镜头啊、镜头介绍，叫《空枪》啊、我觉得也很精彩。
1: 嗯，
0: 将在8月19号，也就是本周三上映，优质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冰城暑期档的这个票房上涨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啊。
1: 哎，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小程序叫龙影通啊，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龙江的龙，影视的影，通过的通，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抢这个每张减10块钱的电影票的优惠券了。
1: 哎，真的是太实惠了。那实惠呢不停歇，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啊，咱们925交通 共广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为大家发放啊，找出三位听友，每人送出两张，就是合计六张的来自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

0: 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三伏天啊，持续高温，咱们避暑呢也成为了当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啊冰凉畅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的最大的冰雪室内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能够邂逅冰雪世界。每晚的7: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您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您来体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抽取3位幸运听众，大家呢一定要跟好我们的节目，我们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把这名单亮出来了，
1: 现在就说吧，
0: 啊，就不卖关子了。
1: 刚才我们进行预告，好多好多朋友都发这个留言了，
0: 好快哦！
1: 我们这个随机选出了3位听友哈，
0: 哎，
1: 第一位呢叫高春元，手机号是151，尾号8371，高春元151，手机尾号是8371，
0: 恭喜！
1: 您带的另一位小伙伴叫刘诗琪啊，恭喜二位。还有第二位中奖听友叫杨丹啊，手机尾号是7869，您带的第二位小伙伴叫苗希宇，
0: 恭喜。
1: 再来一位中奖的听友叫李晓东，156，手机尾号是0602，您带的这位小伙伴叫丛书芳啊，恭喜以上的3位好朋友，那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票。提示这3位小伙伴，您今天在手机上抽空的时候预约一下明天啤酒节的国际啤酒节的这个入场啊，是免费预约的，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咱们这个哈冰秀的演出场地是冰雪秀场，它是在啤酒节的园区里面
0: 哦，
1: 所以您先要进入到啤酒节，然后在晚上明天晚上7点的时候到冰雪秀场门口等着工作人员发票。
0: 好的，
1: 就说我是925中奖的这个听友，他那块有名单，对好你的身份证号给您票，你入场就可以了。演出呢是晚上7:30准时开始，演出时长大概是45分钟左右啊。这个恭喜以上3位小伙伴，其他没有中奖小伙伴也别着急。
0: 怎么呢？
1: 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早高峰选3位幸运听友，晚高峰选2位幸运听友，我们全天一共会送出10张哈冰秀的演出的门票哈。节目和活动还会一直继续，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下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您再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幸运的中奖。
0: 试试手气啊！
1: 因为每天都会有啊。好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杨一杨说，要是为了好彩头做某些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去鹿苑，把那个小鹿好顿摸呀，摸小鹿，鹿鹿通，鹿鹿顺，这寓意多好。
0: 哎，是，您还得摸两头鹿啊，哎，两个鹿。
1: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来说一说您会不会因为一些这个好寓意好彩头去消费，或者说去打卡，或者做一些选择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哎，这是更正一下，风平浪静说周阿姨说八仙下架了，没有没有啊，八仙还在上映，八仙没有下线，您可以去看，
0: 哎，
1: 特别精彩，但是我感觉我看晚了。
0: 咋的呢？
1: 因为我15号那天我跟我姐去，那么大个影院，我俩选的是那个就是银泰城最大那个厅
0: 啊，
1: 就我们5个人看电影，
0: 不是，
1: 所以您可以去看一看，要是再不看这过两天真的下架了，
0: 哎，
1: 但是下架了它不是说网上马上就能看的。
0: 哎，对了，你还得再等一
1: 等，
0: 啊，
1: 对，所以真的这部电影真的推荐大家去院线看，很精彩。八仙，
0: 看看周阿姨刚刚把八仙推荐了，泽南呢就在昨天，因为咋的，昨天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相亲活动嘛，然后呢我就
1: 去西城红场，
0: 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完事转站就到这个万达影城，然后我就把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给看了，跟各位说值回票价了，就是好像是就全价也不太贵，就5-60块钱，但是呢2个来小时真的也是全程非常的震撼。
1: 这个电影真的看过没有说不好的，
0: 哎，对，
1: 沈腾真的就是票房的保障，
0: 不是他这个就是故事性极强，他颠覆了以往开心麻花你对他的印象，就是一部特别搞笑的电影，
1: 这个也是开心麻花制作的吗？
0: 有开心麻花团队也参与了，就是在沈腾的身上既有笑点的同时呢，还会你感受到沈腾那种深邃啊，就是说这个腾氏的剧情也是很不错的。
1: 他们说就是倒没有跟我吐露这个剧情哈，没有跟我剧透，就是说周阿姨你要去看你得哭了稀里哗啦的
0: 啊，对，
1: 我泪点比较低，笑点也比较低。
0: 我带我家铁刚去的，那铁刚大家知道啊，18般兵器样样精通的，他看完以后也是潸然泪下啊，感 感觉得到里边的这种这个，但是它不是属于那种就是揪心的。

0: 虐心的，而是你发自内心的觉得就是深刻的感受到，因为那个电影里边的背景是讲战争嘛，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这个深刻的意义。
1: 好好吃饭，
0: 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啊，
1: 期待值已经拉满了，
0: 可以看一看
1: 得去哈。往事随风说，感谢九二五，昨天去看了哈冰秀，非常的震撼啊，不用客气，那我们节目当中还会继续给大家送出相应的福利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925高速路况。
6: 好的，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7: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施工影响，塔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塔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特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吉高速青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塔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科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收费站去往黑河方向路口匝道封闭，各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施工设备故障限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